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防花促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木、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

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丞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丞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2: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 FM98.5 每一个声音都是温暖治愈的瞬间，每一次相逢都藏着祝福和期待，愿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听众朋友大家好，期待每一次的周末相逢，期待每一次的心灵相通。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随着云卷云舒，晨起日落，陪伴您轻松前行。大家好，我是鸿飞。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在这个夏天，黑龙江启动黑龙江夏日漂流季，从森林峡谷到山间溪流，从激流勇进到缓流赏景，让你在碧水青山之间尽情浪起来。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九鸡十八湾的山水画卷，区段内河道宽阔，水流湍急却清澈透底，碧水青山相映成趣，在积水行舟之间，清爽的河水瞬间消解了夏日的酷暑。整条漂流线路藏着九处激流、十八道水湾、十八道险滩，一路跌宕起伏，惊喜不断。漂流的途中还能观赏到十多处自然景观，提筏顺流而下，仿佛穿行在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之中，每一个转角都是新的风景。

哈尔滨方正鸳鸯峰响水河漂流，彩色的滑道，速度与激情。漂流缘起龙珠湖畔，山清水碧，景色宜人。其漂流河段全长10公里，由自然河道、人工水渠和彩色滑道三部分组成，水位落差24米，全程漂流大约需要3小时。景区内山清水秀，云雾蒸腾，水质清冽甘甜。沿河两岸风景如画，龙珠湖、扶手峰、骆驼峰等多处自然景观令人目不暇接，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两岸青山走，人在画中游的美妙。1500米的人工水渠曲径通幽，132米的彩色滑道则让人充分体验到飞流直下的速度与激情。一路水碧青山，动静相宜，让人陶醉在山水之间，流连忘返。

哈尔碾子山、雅鲁河漂流、蜿蜒河道随手出片。齐齐哈尔新碾子山、雅鲁河漂流拥有了12公里的蜿蜒赛道，急流处心跳加速，尽情玩一把《速度与激情》，缓流时惬意休闲，慢慢欣赏两岸风光。漂在纯净的河水里，被青山绿树环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朋友圈的素材直接拿捏。漂累了，雅鲁河漂流村是你绝佳的补给站。这是一处以漂流为主的多功能旅游度假村，设有上船码头、接待中心、更衣室。

休息厅、船库、停车场等完备功能分区，船型的建筑、接待中心、古朴自然的木屋、多元风情的风车、功能齐备的码头、核心小岛的野外营地，环境优雅，设备完善，让你的漂流之旅更加的舒适惬意。

詹姆斯汤圆大峡谷漂流，全程绿荫不晒脸。詹姆斯汤圆大峡谷漂流依托着原始壮丽的峡谷地貌，八公里的森林河道全程绿荫覆盖，再也不怕漂流晒黑了。急流、险滩、弯道，让你一次玩个够。全程漂流体验大概3个小时，包刺激、包凉快、包出片、包服务。更贴心的是，这里提供免费的热水淋浴、免费停车场、免费寄存、上下码头、免费接驳，服务细节拉满。这个夏天，龙江漂流的新地标——詹姆斯汤圆大峡谷漂流，等你来打卡。

牡丹江威虎山漂流升级换新，亲子友好。夏季的威虎山九寨，清泉叮咚，飞瀑如练，苍翠满目，凉意沁人。而威虎山漂流更是其中的重头戏，多个刺激的险滩和弯道让你乘坐疲乏顺流而下，在湍急的水流当中感受浪花的冲击，在惊险的弯道当中体验着离心力的快感，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将随着水流远去。清澈见底的河水在山间蜿蜒流淌，时而湍急如奔腾的野马，时而平缓如温柔的明镜，为漂流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沿途还能欣赏到奇峰异石、飞瀑流泉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你在激情漂流的同时尽情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威虎山漂流今年夏天新增了浅滩戏水专区，配套清水摸鱼、水枪大战等互动体验，带娃出行的家庭也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

鹤岗西林河漂流，森林河谷中的清凉秘境。鹤岗西林河漂流全长7公里，两岸青山叠翠，林木葱茏，景色秀美，水影鸟鸣。置身于森林的怀抱的河谷中，河水宽阔，水流时急时缓，而且水质是清澈透底的，水底皆为自然沙滩、鹅卵石。炎热的夏季，在河水中畅游一番，或是打一场激烈的水战，清爽的河水会为你消解夏日的酷暑，增添无穷的乐趣。在鹤岗漂流结束之后，必须和朋友去品尝一下鹤岗小串儿，经典的三分熟，一口爆汁，弹嫩鲜滑，烤肥瘦则油润不腻，紧实回甘。在清凉的河水中撒欢过后，再来一顿烟火气十足的烧烤，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最后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宜春的两处漂流地，第一处就是九峰山养心谷漂流，这里有着玻璃滑道，超级震撼。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路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漂流项目，采用了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着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全家出游在九峰山养心谷都能够找到欢乐。

素有小兴安岭第一漂的美誉的一级米河源头漂流，水源来自鹿鸣深山的山泉，零污染汇入，水质清透，倒能看见鱼虾游来游去。全长7.5公里的黄金河道落差80米，两岸密林环绕，全称林荫遮阳，激滩处激浪飞溅，尖叫与欢笑共同起飞，缓滩处悠然泛舟，看青山飞鸟，人在画中游。更贴心的是，今年伊春的伊金密河源头漂流全部换上了全新加厚的专业漂流皮艇，新船的品质升级，安全又舒适，全套的救生装备加上持证专业护漂团队，新手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游玩。景区设立独立的更衣室，免费的热水淋浴间，免费姜汤全部安排上，冲去了满身的水汽，告别湿冷尴尬。河畔还有超大的田园风草帽打卡点，背靠青山，面朝河水，蓝绿配色森系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午后还能够组队露营，户外小聚，一站式搞定夏日的短途度假。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共同感受的是我们大美龙江夏日的漂流地方。希望在这个炎炎夏日之际，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来到这里感受这样的一个夏季魅力。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酷爽漂流之约，在碧水青山之间释放激情，在清凉河水中拥抱夏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狂，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4: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3: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4: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3: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最近刷朋友圈，总能被爸妈的旅行动态刷屏，看见那些带着游客照标配的九宫格，背景必是景区标志性石碑，妈妈们统一戴着墨镜，围着丝巾，爸爸们举着单反相机，笑得一脸灿烂，文案朴实的像小学生作文，我曾一度觉得老套又无聊。直到那次跟着他们参加了一趟短途旅行，我才彻底颠覆了对银发旅行的认知。原来我们眼中的打卡式出游，藏着爸妈们独有的欢乐密码。那些看似平淡的朋友圈动态，全是他们晚年生活里最珍贵的星光。

妈的旅行朋友圈藏着我们永远学不会的快乐密码。年轻人的旅行朋友圈讲究的是小众、高级、氛围感，打卡点要选没人知道的巷子，照片要加上一层低饱和滤镜，文案要写得云淡风轻，最好带一点精神出走的文艺感。可爸妈的旅行朋友圈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照片的主角从来不是风景，而是人。他们的九宫格里，风景永远是配角，占据 C 位的永远是集体大合照。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对着镜头比出剪刀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藏不住的笑容。妈妈们会特意的把丝巾系出不同的花样，爸爸会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生怕照片里的自己

0: 包子真好吃的朴实记录，有时候还会配上一句祝大家天天开心，像极了家族群里的日常问候。
1: 破旧的一件，
0: 他们的打卡点永远是经典款，绝不走小众路线。天安门、西湖、桂林山水、张家界，这些我们觉得早就看腻的五 A 级景区，却是爸妈旅行清单上的必去项。他们会在景区石碑前认认真真地拍照，会跟着导游听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儿。以前我总笑他们没见过世面，觉得这样的旅行毫无新意，直到亲眼看到他们旅行时的样子才明白，我们追求的是与众不同，而爸妈追求的是

爸妈旅行的欢乐藏在陪伴里，而不在风景里。我们喜欢旅行，喜欢独处，或和三两个好友同行，讲究随心所欲，走累了就歇，看腻了就换地方。可爸妈的旅行核心从来不是看风景，而是找伙伴。爸妈的旅行不是为了看遍名山大川，而是为了和老朋友们聚在一起，找回年轻时的热闹。那些旅途中的唠嗑、互助、欢笑，比任何风景都让他们开心。对他们而言，和谁一起去远比去了哪里更重要。

爸妈这一代年轻时大多为了家庭和工作奔波，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我们身上。他们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请假，更舍不得离开家。那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念头，只能悄悄地藏在心底。记得小时候，爸爸曾指着电视机里的天安门对我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北京看升旗。后来我长大了，去了北京，去了很多地方，可爸爸却因为工作忙，始终没能成行。去年爸爸终于跟着夕阳红旅行团去了北京，回来后他兴奋地给我看照片，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时，他站得笔直，眼神里满是激动。爬长城时，他咬着牙爬到了好汉坡，拍下了一张照片，背后是连绵的群山。他说，这辈子没白活，终于亲眼见到了天安门。语气里的满足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原来爸妈的每一次旅行都是在弥补年轻时的遗憾。他们去北京是想看看课本里的天安门，去桂林是想亲眼见见甲天下的山水，去海边是想感受一下海浪拍打沙滩的感觉。这些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风景，对他们而言

0: 却是盼了一辈子的梦想。他们的旅行朋友圈不再是炫耀，而是在记录。我终于来了，我终于看到了。那些朴实的文字和笑容，都是他们圆梦后的喜悦。
1: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0: 年轻的时候，爸妈的身份是父母、子女、员工，他们围着家庭转，围着工作转，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退休后，他们终于卸下了肩上的担子，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旅行就是他们找到自己的一种方式。在旅行团里，他们不再是某某的爸妈，而是老王、李姐、张阿姨。他们可以和同龄人一起唱歌、跳舞、唠嗑，不用操心柴米油盐，不用惦记孩子的吃喝拉撒。妈妈以前总说我老了，什么都不会。可旅行回来后，她学会了用手机拍短视频，学会了发朋友圈，甚至还学会了用美颜相机。她会骄傲地对我说：“你看，我拍的照片不比你差吧？”爸爸以前沉默寡言，可旅行回来后话变多了，会给我讲旅途中的趣事，会说哪个地方的饭好吃，哪个地方的人热情，在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年轻时的神采。

原来旅行不仅让爸妈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更让他们重新找到了自己。那些朋友圈里的动态是他们晚年生活的勋章，是想告诉全世界，我退休了，我过得很好，我很快乐。

曾经我以为旅行的意义是看遍山川湖海，是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现在我才明白，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止一种。年轻人的旅行是为了逃离喧嚣，寻找自我，而爸妈的银发旅行是为了弥补遗憾，找回陪伴，重拾欢乐。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们的旅行方式，不必觉得他们的朋友圈老套，也不必阻止他们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因为对爸妈而言，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快乐的奔赴，每一条朋友圈都是一份幸福的分享。朋友们，下次再刷到爸妈的旅行朋友圈，不妨认真点个赞，留一句玩得开心啊，毕竟他们的欢乐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杨旭氏之船。

0: 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应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五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伊春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985假日航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请您收听好好生活，天天快乐。
4: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4: 天天快乐。
5: 然后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6: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都要给我擦棉球呢？”“
5: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6: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5: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0: 候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的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的问女病人：
1: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女病人回答道：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命。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0: 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1: 黑坑，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2: 没有头。
1: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2: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1: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0: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2: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人道。

0: 寡妇这天，希瑞恩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希瑞恩：“
1: 希瑞恩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希瑞恩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0: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0: 话说吝啬鬼库克先生这天一大早起来啊，就坐在路边哭。好心的邻居赶紧上前问他，
1: 你为什么要哭呢库克？
0: 库克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我昨天买了两张彩票，今天早上一看我中了辆豪华轿车。
0: 听到库克的话，邻居继续问他，
1: 这是好事啊库克，你中奖了，那你还哭什么？
0: 听到邻居的话，库克哭得更厉害了，他捶胸顿足地回答道，
3: 我哭是因为我后悔，我后悔我昨天为什么要买那第二张彩票。

0: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1: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0: 话说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点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他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赶紧把墨镜给我摘了。”

0: 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地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0: 玩这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杰克，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1: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啊，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4: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鬼。
4: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4: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还表现的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0: 话说史密斯先生那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1: 你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上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有这么一天，一个小报记者去采访一位非常知名的风景画家。
0: 请问画家先生，为什么您专门要去画那些风景画呢？
2: 是这样的，记者先生，据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吧，还没有一棵树或者是一条河找过我的麻烦，非要跑到我这儿来说我画的不像。

0: 血世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五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4: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小慧，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0: 天天快乐。
2: 话说去年啊，单位来了俩新大学生啊，一男一女。这张姐啊是单位的一位大红娘，不出一年的光景，这一男一女在张姐的撮合下结婚办事儿了。由此，单位同事都非常佩服张姐的能力。这天啊，小王见着张姐了，上去跟张姐品了一句：“
3: 哟，张姐，就这么着让人俩就近解决了，您可够省事儿的呀。”
2: 这小王这么一说，张姐不乐意了：“什么叫省事儿啊？我告诉你，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你们都有经验，单位里谁结婚，你们都得随份子。要是人一男一女都跟外单位的结婚。”

0: 话说寄宿学校的学生小张啊，这天在食堂里打完饭回来，闷不乐的。同宿舍小林看他回来这副表情，就很好奇的问他：“
1: 哎，哥们儿，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不高兴？”
0: 小张回答道：“
2: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人一边吃一边聊，吃吃我一不留神把块饭掉地上了，我就把掉地上那块饭捡起来吃了。”
1: 这什么呀？这是美德啊！你烦什么呀？
0: 听了小林的话，小张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吃完了我才发现，我吃的不是我掉地上那块。”

0: 说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吵着要买草莓吃。这小刘啊，就去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1: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0: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才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卖，儿子啊，咱走。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贩比，您比他可黑。”

0: 话说有一警察啊，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呢，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话说爱丽丝啊，是一家餐厅的服务员。这天晚上呢，她按同样的时间下班打烊，可是一出门啊，她就发现刚才在饭馆里头又吃饭又喝酒的两个醉醺醺的男的在后头一直跟着，一直到家门口，这爱丽丝都没把这俩家伙甩掉。她吓坏了，三步并作两步就进了屋，一把把门推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后头那俩男的也追上来了，其中一个男的大声冲门里喊道：
2: 姑娘，我想问问你，你结婚了没有？
0: 听到了这样的问话，丽萨觉得更加害怕了，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3: 你们真讨厌，我还没结婚呢，你们想怎么样？
0: 只听此时外头那个问话的男人冲另外一个人说道：
2: 怎么样，输了吧？我告诉你，长成这样的困难着呢，交钱吧。

0: 这天下午，一个单身汉找到了他的一个已婚朋友，他问他的这位已婚朋友，
1: 结婚到底有没有好处？
2: 当然有好处了，结婚起码可以训练你的记忆力。
1: 什么？训练记忆力？这到底是从何谈起呢？
2: 这个嘛，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结婚之后，我发现我记性变得越来越好了，我总是能非常清晰地回忆起我结婚前的每一天。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外地旅游者啊，在乡下旅游的时候迷路了，他向正在造木头房子的农民问过路，弄清了方向之后啊，随便又跟农民搭个了一句。
1: 哎，先生，我看您一直在盖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是用来干嘛的？
0: 这个农民微笑着憨厚地说道。
2: 这得看情况了，先生，如果这个小木屋能租得出去，它就是一个乡间别墅，要是一时半会儿租不出去，那它就是个养鸡场。
3: 话说前一天一晚上，小冯一回家就看见老婆脸色不对，气呼呼的。小冯知道肯定是社区组织的排球比赛，老婆他们队输了。小冯赶紧上去劝他老婆，
0: 输了就输了，无所谓。
3: 听了小冯这么说啊，老婆更不高兴了。输了我倒无所谓，关键就是这场比赛。

0: 赛那黑哨让我觉得特别牛。
1: 行了吧，你社区比赛了还出黑哨啊？得，就算是有黑哨，那你明知道输在黑哨手里，那你就更不该生气了。
0: 听到小冯这么说，老婆的气儿还是一点没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我别扭是因为那黑哨一直偏向着我们队，可是我们还是输了，所以我生气。

0: 说在动物王国里，这天燕子太太正在和她的邻居喜鹊大婶聊天呢。
1: 喜鹊大婶啊，昨天晚上我老公喝醉酒了，吐的整个窝里都是脏东西。
2: 哟，那多脏啊，你还不赶紧打扫一下。
1: 嗨，本来是要打扫来着，可还没等我动手呢，就有个人费劲巴力的从楼底下爬上来，他跟我说要把我们这窝给拿走了。我跟他说这多脏啊，可是他说这东西越脏越好，他就好吃这口。
0: 话说这天早上啊，过了九点了，这小孙呢推着自个儿的车进了公司大门，刚想找个借口混进去，经理就一把抓住了他车把，小孙吓了一激灵。
3: 站住，你知道公司几点上班吗？你
0: 哟哟哟，您瞧您急什么呀，我知道我迟到了，可是这不能怪我啊，主要是因为今天风太大。
3: 嘿，风大，风大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啊？昨儿风也大，你说逆风，今儿怎么了？又是逆风啊？
0: 哟，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你看我是一弱女子，劲儿小，我骑车没盯住，我骑过了怎么着了？

0: 话说单位同事小江他表弟啊，长一娃娃脸，就因为这个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了。这隔壁住的张姨是个热心肠，他就帮小江他表弟啊约了一姑娘见见面。出门之前，小江帮他表弟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设计。下午3点出去的，可是不到4点就回来了。一进门，小江就问他：“
1: 怎么了？今儿怎么又吹了？我不给你捯饬过了吗？看着也不小了，是不是那女孩嫌你有点太成熟了？”
0: 听了小江的话，表弟白了他一眼，回答道：“哥，以后你别给我瞎设计了。今儿去了以后，跟人女孩见了面，人女孩拿着张姨给他那张照片，你猜人家问我第一句话什么？人家问。”哟，叔，您儿子没亲自来相亲啊？
1: 话说这天的电影院里啊，一位年轻女士对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大胖子观众说道：“
2: 文明一点行不行？你为什么总往地上扔橘子皮？”
1: 大胖子观众很生气地回答道：“扔橘子皮怎么了？你想让我扔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扔点橘子肉啊？美的你！”
3: 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是可不可说。是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2: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伊春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985假日航班。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1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5: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15: 浅谈轻唱。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赵传加盟滚石唱片以后，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炮而红，而由音乐教父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这一张我是一只小小鸟，则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多少人都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像是一只小小鸟，挣扎着扑扇着翅膀想飞得更高一点，可是生活就是那么的艰辛。有的时候啊，我们活得太累并非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气氛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目光，最终呢是乱了自己的心神，渐渐的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里。实际上你要记得，你终究是活给你自己看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到老歌《南方敲痛我的心》。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多年好友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挺不舍的，但是呢，也祝愿他前程似锦。一首小虎队的歌 ，Say Goodbye, My Friend。

裘海正一颗心住着两个人，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阿牛的再见，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再见了，拜拜啦。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但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放松心情，听一首轻快的歌，中国娃娃哥哥妹妹采茶歌。

中国娃娃这一个组合呢，最开始是由两个泰国的小女生一起组成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其中一名泰国女生呢换成了一个台湾女生啊，组成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中国娃娃的组合，在华语音乐市场呢做出了更多的成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中国娃娃的哥哥妹妹采茶歌。哎，说到茶，其实呢，这个茶根据季节来分的话，是有春茶、夏茶和秋茶之分的。古人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指的就是白露茶。实际上呢，现在这个春茶的苦更受现代人的追捧啊，只不过有一些人觉得秋。

0: 茶的汤色啊、滋味啊，是在春茶和夏茶之间的香气平和一点，所以更有一些人呢会偏爱秋茶。如果说你喜欢喝茶，捧着一杯香气扑鼻的秋茶，听着老歌回忆录，该是多么美的享受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这个主题有点特别啊，有一些古典音乐我们其实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当它用流行曲的方式演绎出来之后呢，会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能够去关注、去了解、去接受古典音乐。今天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古典和流行的碰撞。

伍思凯《爱的钢琴手》里面呢，其实引用了这个帕海贝尔的卡农的片段啊，中间一段钢琴的 solo 非常的自然。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小音乐杂志板块呢，就想跟大家说说有关于古典和流行。其实有的时候偶然呢，我们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诶，以前好像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啊，但是在流行音乐里面欣赏过非常多不同的歌手啊风格专辑之后，偶尔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其实很多的流行音乐里面都参考过一些古典音乐当中不朽的著名的乐章或者是桥段。所以今天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流行音乐的

0: 经典老歌当中运用到古典音乐的这一些歌，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陈慧琳的《爱的协奏曲》，里面可以听到巴赫的小步舞曲。
1: How gentle is the rain, birds high upon the tree.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这首歌是李克勤的《情非首尔》，洞箫打头的歌，然后呢，伴随着这个西班牙清脆的勾弦，再引入小提琴的夜曲。对，这首歌里面运用到的古典音乐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今天我们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特别的小话题，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啊和古典音乐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可能它比较小众，欣赏的人不是很多，而流行音乐就不一样啦。流行音乐它的特征呢是篇幅小，结构紧凑，而且通俗易懂，这就决定了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广泛。可古典音乐呢被叫做严肃音乐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平时不太接触，但是呢当它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的时候，哎，会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古典音乐。当你在听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耳熟能详，也变得易于接受了。我觉得没有说哪一种音乐类型是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只不过大家喜欢什么就愿意去接受什么样的，而当他们互相结合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另外一种音乐形式，我觉得都是未尝不可的事情。比方说卡农啊这一段就有很多的流行音乐借鉴了，对不对？而且呢，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出名的流行歌手，他们呢出身都是学古典音乐的，所以他们也会更好的在自己创作流行音乐的时候把古典音乐的部分融合进来。比如说王力宏，又比如说周杰伦，他们的歌里面就有很多借用了古典音乐的元素。比方说周杰伦的夜曲里面可以听到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

马哥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杂志小板块呢，跟大家说到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碰撞啊。其实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大家一一来介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6: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5: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6: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5: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0: 听众朋友，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
1: 生命的歌唱当周碧波上，
0: 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直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冰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巴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冰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暖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天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姆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在中国最北的湿地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影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

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本期985假日航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陪伴与收听，更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拥有一段真正轻松宁静的时光。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宜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领读宜春和宜春广电网手机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3: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
4: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3: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0: 是钱本大，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接着给您说大明于谦。成王在李府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小灵儿和小德子两个人呢十分的要好，已经私定了终身。可是这个事儿啊，被李破府上的李帅给发现了。要按照道理来说，成王那也是当家人，他知道啊，这手底下的家奴院工啊，你要是不给树威，哎，不给立一个规矩，确实也是不好管理。但是啊，小灵儿是个苦命的孩子，小德子呢，这孩子也不错。说这两个人就因为私定了终身，就犯下多么大的罪过，这事儿也有点说不过去。就在成王一犹豫的这么个时候，事情发生变化了。灵儿啊，已经铁了心了，要跟李破做一个了断。李破不是不放这一对野鸳鸯走吗？灵儿说了，大官人，你曾经有话，要是我灵儿愿意陪你一夜，值千金值万金，今天我就用我的身子换我跟小德子的未来。哎，今天我就啊侍奉你一夜，明儿啊你就放我们俩走，您呢也就不要再计较当年把我买到府上花的那些钱，从今天这一夜之后，我们两个是一笔勾销，互不相欠。呵，李破，咱也不知道他是就等这个的，还是觉得这个方案不错，心满意足，斜肩谄笑，跟李帅使了个眼色，拉着小灵儿的手转身，他回了内宅了。您琢磨琢磨此时间小德的什么心情，咱也别说这当事人了，就是成王啊，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是特别痛恨这个李破，心说嘛，这小子简直这就是趁火打劫。因为成王知道李破跟他说过呀，不是所谓有什么美人十步走吗，这是李破给小灵儿写了这么一首啊顺口溜吧。李破早就觊觎

于着小灵儿的身体。所以今天呢，既然是走到这一步了，那就顺水推舟。哎呀，程王心说，他妈这小子这是色胆包天呐！啊，再看这小德子呀，生着闷气，一句话也不说，起身收拾东西他走了。程王心说，你说这事儿我从中这是个什么角色呢？哎，这是人家家里的事情，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行了，我呀千万不能插手，我要是话说多了啊，还容易引起李破对我的怀疑。哎，那么成王呢也就回了自己的屋了。说这话呀，这天色可就逐渐晚了。成王啊，今天晚上有点睡不着，心绪烦乱，就在脑中想这些事情。忽然间他就听见隐隐约约的有磨刀的声音，刷刷刷刷。程王心说，这都快半夜了，都掌灯了，那谁这时候磨刀啊，怪瘆人的，这谁呀、啊、一般厨房这时候早就休息了。于是程王呢重新披上衣服，顺着声音溜溜达达出来。好嘛，一看正是那小德子坐在地上啊，两眼含泪，面沉似水，秃了个光膀子，正在这磨刀呢。唰唰唰，这家伙四面汗流啊，这来劲呢。成王一看不好啊，心说嘛，这小子气急败坏，弄不好这真的要跟李破去拼命。看到这儿，成王赶紧就过来了。小德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小德子根本不搭理成王，还在这磨刀，唰唰唰。小德子，小德子，你大半夜的磨什么刀啊？啊，难不成你是要去找李破拼命吗？就见小德子再也忍耐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了。他啦啦啦啦啦啦，把菜刀扔在地上，抱着膝盖蹲在地上，他哭出来了。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没经历过这种屈辱啊，这声音这个大呀，啊，喊不跟牛叫似的。成王赶紧就劝，我说小德子，你至于的吧？你这是干嘛呀？小德子把眼泪擦了擦。怎不至于啊，感情不是你媳妇儿。我受不了这份屈辱啊，想着李破平日里对我们这些家奴院工，对我们这些下人们非打即骂，克扣粮饷，直到今天他居然霸占了我的妻子，我堂堂无耻男儿，我还在这儿等着呢，我等着什么劲呢？我呀，我想明白了，我要跟这个李破拼命，他妈也不活了。说着话，小德子不哭了，噌的一下站起来，把菜刀拿在手里，这就要奔李破那院里去。成王赶紧一把小德子给抓住，给我站着，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成王心说，看你也二十多奔三十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小德子，我且问你，且不说李破的性命值不值钱，你应不应该这么做？哎，我且问你，李破既然敢霸占你的灵儿，他能没有防备吗？我跟你说，刚才我顺着声音过来的时候，我特意从李破那个院子啊经过了一下，我发现那个总管李帅今天增派了人手，光那院子门口就有十几二十号人，就凭你拎把菜刀你就想过去这李破拼命，我告诉你，你连院子你都进不了，李破的人你都见不到，你就得被这帮家奴院工啊把你给绳捆锁绑，扭送到官府，再告你一个妄图行凶杀人之罪，我看你怎么办。哎呀，让成王这句话说的呀，

0: 小德子自觉到自己呀，确实有些鲁莽了，蹲在地上，拿个草棍在地上画圈，不吱声了。成王很耐心呢，俯下身子来跟小德子说：“我说小德子，你不仔细想一想啊，今天灵儿能够委身于李破，他为的是什么啊？灵儿这孩子真是深明大义呀、啊，太有牺牲精神了，他何尝不比你屈辱啊？今天他之所以要这么做，这就是以今夜来换取你们的未来。小德子，我可告诉你，如果今天以后你要待灵儿不好，甭说旁人，我程少爷我就不答应你，你对不起灵儿啊。”小德子看了看成王：“
1: 少爷，这道理呀、啊、我都懂，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你说他妈这李破为富不仁，他凭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呢、啊、可怜我的灵儿啊。”
0: 好了，成王又劝了劝小德子：“事到如今呢、啊、也只有如此了，我劝你呀、啊、现在别占别的，打点行囊，收拾好应用之物，明天一早跟灵儿远走高飞，你们走的是越远越好。”说着话呀，成王从兜里一伸手，拿出来50两银子交给小德子：“聊表寸心吧。”小德子一看腿一软，给成王跪下来。哎呀，小德子心说，人家跟我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为的是什么呀？啊，人家那么高的身份，那么有钱，按理说那是李破的朋友，为我们这些穷苦人呐、啊，程少爷真是不容易。小德子呀是千恩万谢。成王呢又安慰了他几句，各自回屋睡去了。第二天一早，成王依然在李府是用罢了早饭，他一看这李破呀还真不错，嘿，这小子今天早晨是春光满面呐，哎呀，心说这是遂了他的愿了。行啊，只要你啊化腹前言能够放着一对小夫妻一条生路，别再跟他们纠缠，这就行了。李破呀说到做到，他自己呀还不错，给拿了10两银子交给小德子，说：“行了，你们夫妻二人呢远走高飞吧，咱们从此之后是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小德子昨天晚上已经准备好了应用之物，套了一辆驴车，就打算让灵儿呢坐到这车里边，他好赶着这个车呀，两个人就出发。可是今天成王就发现呢，这灵儿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经过这一夜，当然了，这李破那抱得美人归，那他肯定不能消停啊，灵儿的身体啊也有可能吃不消。可是成王就发现这灵儿的精神状态很奇怪，就好像不大认识成王似的，显得是恍恍惚惚迷迷瞪瞪的。成王心说呀，也有可能是小灵儿呢有点生自己的气，要按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啊，我这程少爷我也有钱有势，我就是不伸手相救呢，我跟李破说个小话，哎，求个情，这也是应该的。是不是灵儿啊怪我没有及时伸手从中相救呢？啊，也有可能吧。反正啊，这个成王是怎么关照灵儿，灵儿都不说话，而且呢也不用正眼看成王，摇摇晃晃啊，显得身体很虚弱。在小德子的安排之下，灵儿就钻进了这辆驴车。小德子准备好了应用之物，跟这些家奴院工们拱了拱手，来到大门口呢又郑重的跟成王告了个别，之后上了这辆驴车，是挥鞭。

0: 就要走。成王刚要转身离去，就这个时候，小灵儿啊，把头从车当中探出来了。少爷，我有一句话还要告诉你。灵儿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眼神污浊。成王一看，这是要跟我说什么呀？哎呀，估计也就是说一说分别的话吧。想必这一别呀，以后也不太有相见的机会了。于是呢，成王就到了灵儿的跟前。灵儿，你有什么话说吧。少爷，昨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庞然大物，我想起来您好像曾经问过我关于黑虎精的传说。昨天晚上我真的看见黑虎了。
1: 我呀，听到这话，成王是心中一惊啊，真的假的？
0: 灵儿，这可绝非儿戏呀，这可不是小事啊，国家正在严拿所谓的黑虎精，你昨天在李破的院子当中看见黑虎了？灵儿点了点头，是啊，就在李大官人的院内就有一只黑虎，那个黑虎啊可好玩了，毛茸茸的，特别可爱。好了，少爷，我的话说完了，再见。灵儿说完了又钻回车内，小德子跟成王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啊。我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小德子带着灵儿走了。成王啊，这阵是心绪难平啊。成王回想了一下，哦，心说这个李破的府上啊，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了，还真就是李破的内宅，哎，他那个卧室那个院子我没去过。那个卧室好像叫什么明月轩呢，对，有一个小院。开始啊，成王琢磨着那是人家睡觉的地方，另外呢好几王姨太太都在那院呢，你说自己这擅自进去也不太合适，人家主人没请呢，也就没提出要进去的要求。现在成王明白了，感情啊，这小子居然是豢养黑虎，这还了得。他们一想，我也没听见这黑虎有动静哈，我这耳朵够灵的了。看来呀，这个院子还真不小，不一定把这黑虎藏哪儿了。这灵儿啊，绝对不会诓我。哎呀，成王心说，我得把这信儿告诉于谦呢。掐指一算这个日子，于谦应该也回到广陵县了。嗯，我得赶紧跟朱成禄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信儿送给于谦。按下成王不提，咱们回头再说于谦。于谦这段日子干嘛去了？哎，咱们前文书交代了，他跟成王是兵分两路。成王呢，化妆改扮，作为京城的一个阔少，来到李破的府上，在这卧底打探消息。那么于谦呢，他是直接取到广宁州，命令山西都指挥使司将沈伯清沈大人沈知州的这个官职啊是暂停了，要接受组织调查。这个沈伯清啊，外号真叫沈不清，嘿嘿，凡是他应该问明白的案子，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问不明白呀，是从中拿了什么好处啊，还是说本身就水平有限啊，真就审不清楚。反正他是得了这么一个外号，你边上有这外号啊，哎，官运亨通呢，还现在居然成了知州了。那么于谦作为巡抚，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不仅停了沈伯清的职，还把他呀一直是带回到了广陵县，要接受调查，并且协同审查李破和林汉的这个案子。跟沈伯清几番交手，于谦发现呢，这小子是官场

0: 的一根老油条。
1: 沈伯清，沈大人，知道今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吗？
2: 不用问了，一定是拜于大人所赐。
1: 我看沈大人还是挺清楚的，不像老百姓说的嘛。管你沈伯清大人叫沈不清。
2: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贱民对本官的侮辱。你堂堂巡抚大人，岂可将民间戏谑玩笑之词当真？
1: 此言差矣啊。孟子云民贵君轻，沈大人你既瞧不起这广陵县的民众，恐怕在知州的位子上你也不拿这一州之百姓当回事儿吧。
2: 别说那没用的，我沈某在此为官，任满升迁，问心无愧。
1: 好个问心无愧啊。沈不清，多少案子你都没审清楚啊。我问你，邻里互诉之事为何草草结案？你因何判定李秋月被什么黑虎捉去？
2: 此案两年前已有定论，且已经都指挥使司结案，三法司认定。于谦，你找不找我的毛病？
1: 你当官不为民做主，你手上的权力就是为自己吃喝玩乐用的吗？
2: 你手上权力是干什么用的？我堂堂的知州被你从镇上带来私审，这是滥用职权。
1: 我是查找真相。
2: 于谦，真相有那么重要吗？有时候难得糊涂呀。我沈伯清的背后可不是一个人啊。真相如果真的大白于天下，于大人想过没有？到时候该怎么收场呢？
1: 沈伯清，我告诉你，为民请命，我于谦就是粉身碎骨也浑然不惧。别说天王老子，就是查到玉皇大帝的龙书案，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你下去好好想想吧。
0: 这沈伯清啊，真是个老油条啊。于谦怎么问呢，他是闭口不言，哎，是绝不吐口。于谦心说，哈哈，他如此负隅顽畅，这就说明了这事儿里边肯定有鬼。嘿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沈伯清，我不怕你不说话，我有办法让你张嘴。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对地，
1: 雨对风，
0: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集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1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啊，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有天一切完全忘记，即使不再见面，亦会一生一世也想你。
1: 高血压老人饮食方法。高血压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常常见于老年男性。那么高血压吃什么好？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蚕豆可以治疗高血压，可以用蚕豆花30克泡水进行茶饮。鲜葵花叶可以治疗高血压，采用鲜葵花叶50克，然后加上水进行服用，早上和晚上各10次。鲜萝卜也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用鲜萝卜适量，将其搅成汁饮服，1天2次，每次1小酒杯。海带丝也可以治疗高血压，具体的方法就是取海带丝1小碗，草决明15克，将二者同煎，吃海带喝汤，每天1次。如果你有高血压，那么适宜喝芹菜粥，采用芹菜50克，大米50克，将芹菜洗净去叶梗，与大米煮成粥，叶子洗净煎汁，待粥煮沸后加入即可。菊花也是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取菊花植物嫩芽15至20克，冲洗干净后放砂锅内，加适量清水及食盐少许，煮成汤，饮汤即可。老年人如果有高血压，那么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了，多吃一些以上这样的食物，对于老年高血压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后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

多少爱埋藏心底，感觉便回报流动。

学金鱼吐泡，防眼睑下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下眼睑就会自然下垂，再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掩饰。不过呢，有些简单易行的小动作就可以有效预防和消除下眼睑，比如下面这套眯眼吐泡操。这套操的要领在于眯眼和张口，时间可以选在每天睡前洗脸后，端坐在沙发上，把嘴巴张开成 O 型，口型越圆越好，像金鱼吐泡。与此同时，紧绷下眼睑，就像近视又没戴眼镜的人想看清楚东西那样。把这个动作保持2到4秒，然后睁开眼睛，合上嘴巴，重复数次。每次运动应该有眼睑肌肉收缩与放松的感觉，吐泡动作可以紧实面部肌肉。这套动作起初每天锻炼20次左右，之后呢，逐渐增加到每天100次为止。一般坚持2周以上，下眼睑肌肉就会明显紧实，从而有效减轻下眼袋。由于活跃的面部动作能使眼周和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得到锻炼，促进了血液循环，加强眼睑肌肉的弹性，能起到消除下眼袋的良好效果，眼角的鱼尾纹也会因此减少。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旅游意外情况多，老人要学会及时处理。老人旅游是一件具有一定风险的事情，所以在老人选择去旅游的时候，必须先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下面了解一下野外旅游要注意什么事情。感冒，旅行在异地，气候温差较大，忽冷忽热，容易感冒，但只要注意就可以防治，即使感冒早些吃药就可痊愈。中暑，夏日旅行如果

鼠要立即转移到通风凉爽的地方休息，并服用人丹十滴水，在太阳穴人中处涂风油精，最好充分休息，不要勉强旅行。肠胃病，在旅游当中，游客不适应新环境，新旧两地饮水和食物中元素不同，易得腹胀和腹泻，如果再暴饮暴食，还易得胃肠炎。患了这些病需及时治疗，服用抗菌素等药物。学会了上述的旅游意外事情处理方法，就能帮助老人舒心和放心的旅游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啊。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发行了，那就是陈浩宇我爱我 A Love Letter to Oneself。 这是陈浩宇的首张个人专辑，他全程深度参与企划还有制作，陈建奇、崔博这些金牌制作人联合打造，整张专辑以水火木去表达了自爱啊，更是一封写给自己心灵的情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在啊率先发出的专辑主打我爱我，当时就是用了一个谐音嘛，五二五。这首歌是杨墨一作词，陈建奇制作，创作核心就是自我和解，接纳全部的自己。陈浩宇说这首歌是他梳理过往不同时期心境的一个作品，从自我怀疑迷茫到慢慢接纳深爱自己，更是鼓励听众在独处当中和自己

接着来听到专辑当中迷雾，这首歌是崔博创作并且制作，也是专辑氛围感的一个叙事曲。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困境啊，就像身处迷雾不知道方向，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迷茫期的一次真实记录，也藏着冲破迷雾寻找方向的期许。编曲上是钢琴加上电子，营造出了压抑迷茫的氛围，陈浩宇就唱出了困境当中的挣扎还有坚守。

下一首来听到专辑的态度之作《逆流》，这首歌是锻炼作曲制作，初衷就是要诠释逆势前行、不服输的人生信念。陈浩宇从音乐剧演员到歌手，一路经历了质疑还有挑战，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倔强性格的写照，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困境当中坚持的人的鼓励。节奏是铿锵有力的，鼓点也非常强劲，而陈浩宇坚定的唱法也唱出了生活纵有坎坷也要逆流而上、坚守本心的热血态度，全是冲破困境的力量感。

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唱段《答案》，来自叶奇胜还有徐立东，两个人在命运两端彼此相望却无法相守，充满了愧疚、深情还有无奈。叶奇胜还有徐立东返场即兴合唱也被称为音乐剧封神现场，全网刷屏，要的就是这秩序之外的一秒。

0: 下一首来听到藏族唱作人达桑加措，音乐融合了藏族民间元素还有现代流行，白马的歌就是他最直白的表达，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草原、旷野还有自由的生活。白马在藏族文化中象征纯洁、自由、勇敢，歌曲旋律也是非常悠扬、非常舒展的，编曲当中融入了藏族的乐器，还有非常现代的 Afrobeat 的风格，所以你会听到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1: 出来的街，我有白马

下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啊，也是被称为国内最想再听到的合体组合之一，卡奇社日光倾城。卡奇社在2005年3月成立，柯立负责词曲演唱， Fly 负责编曲制作，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城市青岛的阳光、海风还有慵懒的日常。曲风上是非常清新的电子，再加上了东方的旋律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和空灵的，松弛感拉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他们这首歌的现场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的青春记忆？有没有哪个创作细节让你突然读懂了这首歌？感谢你的收听，请你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

自然孕育了艺术，建筑凝固了历史，艺术在自然中生长，历史在建筑中流传。当岁月的尘埃被轻轻拂去，永恒的艺术和曾经的历史又重新熠熠生辉。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园林，它位于北京城西北郊，

距离紫禁城大约15公里。园里的这座山叫万寿山，山前的这个湖叫昆明湖。这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它叫颐和园。多年以前，它曾经叫做青衣园。在这座园林的山水草木之间，亭台楼阁之中，随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这座屏风曾经属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正是乾隆皇帝让这里的山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园林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是一片湿地，万寿山那时叫瓮山，山前的小湖叫瓮山坡。后来，位于京西的瓮山坡改称为西湖。瓮山西湖一带风景优美，花草繁茂，人们常常来此登山游湖，吟诗作赋，捕鱼涉猎。

0: 颐和园是一座古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郊15千米处。据说颐和园的景致是仿照杭州西湖所布局的，因此这座位于北方的园林也充满了江南的气息。园中昆明湖、万寿山构成主体骨架，楼宇殿阁点缀其中，美丽如画，因此颐和园便有了皇家园林博物馆的美誉。
1: 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3月13日，乾隆皇帝将书卷后的西湖命名为昆明湖，瓮山也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天，乾隆皇帝新的圣旨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并没有宣布工程结束，而是命三河在万寿山南坡圆净寺的遗址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为何要在此修建和水利并无关系的大报恩延寿寺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此时三河和官员们并不知道，乾隆皇帝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建筑计划其实才刚刚开始。后来乾隆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瓮山西湖工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整修水利，第二是操练水军，第三，皇太后的60大寿即将到来，所以要利用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寺庙为母亲祝寿。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乾隆当时把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60大寿。而为笃信佛教的太后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也早就在乾隆的计划之中。大报恩延寿寺工程于乾隆15年全面展开。乾隆16年11月18日，大报恩延寿寺的供器和关门幡安放完毕，而同时举办太后圣寿庆典的准备工作也如期完成。乾隆16年11月19日，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60寿辰。这一天，乾隆先在紫禁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为母亲举办60寿宴，之后，皇太后在乾隆的陪同下，从西直门出北京城，首次前往清漪园。在万寿山。

佛香阁是万寿山上的主体建筑，位于山腰，呈居高临下之势。八面三层四檐的外观设计，营造了一种体宽量大的视觉效果。佛香阁最早是仿照杭州的六合塔建造的，但是与四周的风格不协调，故修筑到一半便改建为阁式建筑。站在佛香阁上极目远眺，昆明湖的明媚风光尽收眼底。佛香阁的南边就是横贯整个山路的长廊，它依山傍水，如同一条彩带把各处的风景连接起来。四座八角攒尖亭象征着春夏秋冬，点缀在两侧，分别是秋水、青瑶、刘家和奇兰。它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画廊，环顾四周，每根房梁上都会有彩画，内容极其多变，有山水花鸟，有亭台楼榭，还有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故事情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画跃然廊上，绚丽迷人，没有任何一幅是相同的，这真不愧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漫步其间，你会为古人杰出的智慧惊叹不已。长廊西端是一座雕刻精美的石方，取河清海晏之意，故名为清晏方。整个石方恰如其名，看起来仿佛大理石修建，实际上两层舱楼皆为木质结构。八国联军侵华时石方被毁，后来将中式的样式改为西式风格。西洋阁楼搭配彩色玻璃窗，顶部雕刻有精巧华丽的装饰，更加美观。两层的船舱上设置有大镜，若是恰逢烟雨朦胧之时，坐于镜前，茗茶书籍相伴，抬眼便可观雨景，想必别有一番趣味。石方上的排水设施也非常完善，设计精巧，雨水顺着空心柱从楼顶流下，由船体四周的四个龙头样式的水龙头喷出，十分壮观。相传这里曾是圆净寺的放生台，每年的四月初八，乾隆都会陪其生母在此放生。昆明湖西望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北望是成群的楼阁，湖中的溪堤独具特色。溪堤本是一条平常的堤岸，后来人们将其断开，建成了形态各异的溪堤六桥，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玉带桥。汉白玉雕刻的桥身，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玉带，洁白美丽，堤上桃柳繁密，形成了如诗如画的六桥烟柳。船行其上，便可见湖中岛屿风光。南湖岛、致敬阁岛、早见堂岛与周围的殿阁楼宇相映成趣，极其壮丽。波光粼粼的湖水、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层叠的楼阁，其精致严密的构造让后人叹服。十七孔桥飞跨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桥如其名，共由十七个券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一个园中最大的一座桥。惟妙惟肖的石狮刻于望柱之上，或嬉戏打闹，或母子相拥，无不

精美传神。桥的南端刻有修东凌波四字，将十七孔桥如七色彩虹横跨碧波之上的动人形态描绘出来。桥北端的另一副对联上写：红卧石梁岸，引长风吹不断，拨回兰江影，翻明月照还望。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十七孔桥皆有不同。于桥上观望，万寿山如同蓬莱仙山，碧波绿树，楼阁远山，蓝天白云，天地风景浑然一体。于山上眺望，此时的十七孔桥优雅宁静，更加赏心悦目。

0: 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关于婚俗的话题。咱们生活中啊，有四大喜事，叫做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能够把洞房花烛夜这一项放到里边，就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结婚这件人生头等大事看得特别重要。既然说这么重要，那在结婚的时候举行的一些仪式就必不可少。其中有一些仪式还非常有意思，就比如今天咱们要聊的广东潮阳地区的婚俗。在广东潮阳啊，女子在出嫁的时候仍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风俗。老辈人结婚迎娶新娘是用花轿的，夫家会在花轿前挂一块肥猪肉，当地叫做猪牢啊，就是一个月字边加一个劳动的牢啊，猪牢。这个习俗开始于明朝，传说是可以避煞驱邪、保新娘平安的，并且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习俗，流传到了今天。现在这个社会虽然说没有花轿了，但是还有人把竹牢吊在新娘的单车上。接下来就是泼水上轿啊，泼水上轿。在这个新娘化好妆即将踏上迎娶的花轿的时候，新娘娘家的人就会端着一盆清水往花轿上面泼洒，一边泼一边还会念叨着泼水泼上轿、新娘变新样的顺口溜，寓意着娘家人对出嫁的新娘的祝愿。现在有些坐单车出嫁的姑娘，她的家里人仍然还要向单车泼水以及念那句祝福语。在新娘过门之后隔一天的早晨，这个新娘是要亲自起床下厨的，会自己动手做一碗甜米饭。婆家的家人们在起床之后会逐一的请他们来尝一点，这个叫做吃甜饭啊，吃甜饭。做这碗甜米饭的糖要自己从娘家带过来，据说还要用一口自己的唾液掺进米饭里边。当然掺唾液进米饭得要悄悄地进行，吃的人也不用多问。据说夫家的人吃了含有新娘唾液的甜米饭，新娘和全家人就会和谐相处，生活和睦，互敬互爱，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咱在家里学。
1: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0: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百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他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这段书叫《西流山白猿匡耀》，又叫《铁板道挨筐处女秀》，说是什么回目啊？啊，时尚嘛。按咱们今天人说话，那可不是挨筐的处女秀嘛。那有处女秀以后啊，还有挨筐的时候，等咱们慢慢的往后说。总之啊，侯君集跟着铁板道，其实打了个心理战呢，就看谁能横过谁了。那后来这铁板道觉得自己

己的性命重要啊，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把解药给了侯军机，苏定邦都没拦得住啊，气得苏定邦啊在马上直踹蹬啊，踹蹬着马差点没跑了，怎么呢，还以为给他命令呢。哎呀，道爷你怎么把解药给他了，废话，不给他我的命没了。哎呀道爷呀，你可能没中毒，万一中毒了呢，你有解药啊。喂，这苏定邦也没得说呀，侯军机说了，我老大这药吃几粒，这药对不对，如果说我把这药给了秦用吃了，这秦用没有好，哼，你呀就等着自己快痒痒去吧，吃几粒，你给他服下一粒，清水服下，一会儿就见效，我这毒性啊发作的快，解毒也快，不会有后遗症吧，不会有，我这解药好得很呢，吃下一粒，一会儿啊恢复如初，除了有个小伤口之外，连那肉他都不会烂，你赶紧给他服下吧，别死了。他现在挺关心秦用的。好的，侯军机啊把这个小瓷瓶打开一看呢，里面得有一个二三十粒呀、啊、侯军机倒出一粒来，来给他赶紧的撬开嘴灌下去。有军医已然到近前了，军医看这谁呀、啊、这是，他命令我呀，就听他的话。这张公你好像没吉利、废什么话呀、听他的，赶紧往下灌。哎，这军医看反正是你们要我灌的，出了毛病别怨我，赶紧的由打侯军机手里取下那枚药，撬开秦用的嘴，把这药啊搁到秦用嘴里了，用清水灌下去，把嘴给他关上，等着吧。那现在两军阵前呐，谁都没吭声啊，屏气凝神，尤其那老道一手拎着宝剑，一只脚往上蜷着，另一只腿蹬着金鸡独立式，他不敢动啊。侯军机说了，只要一动弹，哎，七步准死无疑，不动弹慢慢的还能活三到五天呢，所以说不敢动弹呢、啊、他也拧着脖子望着够着看的秦用怎么样。约莫呀等了有五分钟，就见秦用啊慢慢的这脸色由青变白，由白哎又返回微微有点红了，返回原色了。秦用巴的一下子眼睛睁开了，也就这么灵。哎呀秦将军你怎样，你怎样，大家关心的全问秦用啊。啊，秦用一皱眉头啊，现在就觉得头有点疼，但是呢晃晃身子一点问题没有，看看自己膀子身背后啊有个小窟窿，但是不碍事。秦用一咕噜身坐起来了，我怎么了，你刚才挨了一铁板，中了毒药了。哦，对了对了对了，我刚才中毒了。哎呦，谁给我治好的。侯军机一听这秦用的声音，底气十足啊，行了，这下子算给治好了呀，你起来活动活动，看看有什么事没有。这秦用一看怎么来个猴啊，谁呀，不知道是谁呀。张公瑾说，别管谁了，你赶紧起来运动运动看怎么样。秦用啊起来抬个不蹬腿，没有任何事，一伸手把地上横着的自己八棱子金降魔杵又抄在手里，唰唰唰舞动几下子，除了带动那个伤口有点疼之外，其他的感觉没有，就好像啊没有中毒人一样啊。我好了，没事了，没事了，行呗，这瓶药我揣怀里，以后谁再被这老道打伤啊，嗨，就算有解药了。这是那铁板倒快哭了呀，我说这位大侠，那秦用是不是没事了，现在看表面是没事的。哎呀，什么表面没事的，我那药啊治人是一门灵啊，解我那毒立刻见效啊，他已然没有毒了，还不赶紧的把你的解药给我，那万一你给我耍花活，回头回了营之后我这秦将军他又犯了病，
那毒啊又发作了怎么办呢？不会的，不会的，我以人格做担保啊！呸，谁相信你人格呀？你还有人格呀？你要是有人格呀，天底下就没恶人了。我不相信你，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哎呀，着什么急呀？这么着吧，看在呀你也给解药了，不过呢我们还得观察观察，但是呢我也不能说话不算数。这么着吧，解你这个毒呢得用我两枚解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毒是慢性毒，解慢性毒就跟你解你的急性毒不一样。解你的急性毒啊有可能一枚药就行了，我这毒得两枚药。我现在先给你一枚，让这个毒啊压着不发作，但你现在赶紧给我滚离开西流山，走，干嘛呢？往南走，往南走出150里地，那个地方啊有个刘家集，刘家集上有一个悦来客栈，你到那悦来客栈里找那个老板娘，给那老板娘啊讨一枚解药。我把解药啊就放在那里了，你跟他要，就说一个小猴子把解药给他们了，他们准给你，听到没有？赶紧去。喂，你什么时候给他们的？你管得着吗？我腿脚比你快，你赶过去我也赶过去了。哈哈哈哈，铁板道事到如今呢也不敢不相信。那你赶紧的把第一枚解药给我。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找找。哎呦，这枚药啊我藏得挺深的。侯君集说着话往怀里这么一伸手，哪来的药啊？没药怎么办呢？侯君集也损，就拿两个手指头啊在自己的这身上搓搓那泥儿。你想想，侯君集由达瓦岗跑到幽州，心急如焚，一路之上哪顾得洗澡啊，连睡觉都睡不几个时辰呢。到幽州访罗成不遇，又跟着大队人马一路急行军来到西流山。这些日子呀没顾得搞个人卫生，所以身上这泥儿还真不少。这刚才一动手一打架一出汗，哎，这泥儿这么一搓，吱吱吱吱，一会儿功夫揉了一个黄豆粒大小的黑丸子。就这玩意掏出来呀还真像那药丸，就它了。侯君集呀一伸手又从百宝囊中摸出一张纸来，在里头啊把这一个药往纸里这么一搁，然后叠那么一个小宝，看见没？我这个药就在这个药包里头，交给你了啊，不能品味，直接的咽下去，马上喝水服下，听到没有？哎，好，赶紧给我，赶紧给我。侯君集来到近前，嘣儿就把这药包啊递给了铁板道。铁板道接过药包，侯君集一伸手，砰！哎呀呀呀呀！怎么呢？又打铁板道脚上啊，把自己那枚枣核钉给起下来了。怎么呢？我这钉都用完了，还打算不还给我了？还老用是不是？谁用你的钉了？这顾不得跟你说话了，赶紧打开宝一看，里面还真有个药丸。这什么药丸啊？还真想品品。怎么呢？这玩意儿，万一我一品呢，知道里面什么药，我这不多给人学了一招吗？但是又不敢品呢，干脆吃了吧。啊，彪，扔到嘴里了，赶紧掏出来水袋呀，咚咚咚咚咚咚，就把这枚药啊吃到肚子里了。我说这位大侠，我现在能动弹了吧？能，谁让你老翘着脚了？喝下药就可以放下了，但是这两天呢，可不能动怒，不能动气，不能运功，明白吗？一运功啊，你的体内未解之毒会发作的。你赶紧的给我离开西流山，往南面去150里地，记住了吗？那里面有个王家村，到王家村那有个店，你去找那王家村。你刚才不是说刘家集吗？对，刘家集，你去刘家集呀，去找那个悦来客栈的那个张寡妇。到底是谁呀？那反正是悦来客栈的，我一会儿啊就过去了，给他搁那里，你拿到手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非得让我跑那么远？我在这里等不行？不行，我现在要攻打西流山了，你在这里呀，嘿，
一会打将起来。

你说说你是不是还得保护西丢山呢？一保护你是不是还得动气呀？是不是还得动力呀？一动力毒性发作，到那个时候我可没有解药可以治的了，再发作了就无药可解了，你自己考虑考虑，我为你好。铁板老道一听，无量天尊，贫道明白了，多谢大侠。旁边苏鼎芳这个气呀，被人家坑了还谢谢呀，人家明明是要削弱我西流山实力呀，把你支跑了，你这傻老道啊。可是这老道啊，不管这一套啊，保命要紧，既然我信了，信了信到底。另外西流山呢，看这意思也够呛啊，各位，我得赶紧的往150里地外，我去取解药去，我走了，赶紧飞身上马，然后马后丘打一边，哈哈哈哈。这老道啊，还真奔150里地外去了，一边跑，扭头还对侯俊基说呢：“这位大侠，你可不准失信呐，你可得到150里地外等我。行了行了，一会儿灭掉西流山我就过去。哎，祝你赶紧灭掉。”呵，可把西流山漫天王王旭把给气坏了。这老道你哪头的，被人三言两语给糊弄走一个。就这时，那秦用已经从张公瑾口中得知了，这是自己的18叔啊，是自己的爹爹秦琼的义弟救了自己了。哎呀，特别感激。可现在已然不是说感激话的时候了，秦勇觉得自己已然恢复体力了，提起降魔杵飞身上马，又来到两军阵前，用降魔杵一指苏定方：“你要与我动手吗？”喂，这苏定方一看不打也不行了，谁让自己出阵了呢？好好，我来祸一回你。说到这里，苏定方啊晃枪正想往前冲，突然间呢就听见山上面也不知道哪个地方爆炸了似的，一下子火光冲天的。哎呀，怎么回事？漫天王王旭拔和那魏雕儿等人吃了一惊啊，回头往山上一看，哎呦，山寨之处烈烟滚滚呐，一股这浓烟呜直冲云霄啊。呀，山寨怎么了？这是由打山寨上面跑下来很多打败的喽啰兵啊。啊，不好啦，山寨被人端啦，一伙人上了山了，可能是这幽州的兵啊，两面包抄把我们山寨给端了，那王宫啊被人用火给烧了呀，把咱的鱼油啊全堆那里了，刚才爆炸的那就是那鱼油刚爆炸的呀。啊，这下子王旭把魏雕儿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这边一吃惊，一发生变故，那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战机稍纵即逝。侯军机一看眼尖呢，就明白山上出了变故了。侯军机赶紧的又把小片刀拉出来了，我说幽州兵的将士们，我说那位秦将军，现在还不攻山，更待何时啊？往山上攻吧。这侯军机呀，在瓦岗山打了多年仗，充足的经验呢，一看呢这不打还待何时啊。他一说这话，张公瑾一看机会难得，也赶紧催着秦勇赶紧攻山呢。秦勇早已咬碎钢牙，恨透西流山了，好悬没把我的命搭这里呀、啊、兄弟们给我攻山，杀呀杀呀。带着20000军卒，他一马当先是直奔苏定方啊。苏定方一看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的，山中出了变故，苏定方不知怎么回事，那铁板道也没了，现在能打善战的没几个人了，人家20000兵扑过来了，本来想抵抗，但现在自己手下的兵将

军心已乱呢，山上的被人端了，怎么回事啊？谁也不明白呀、啊，一不明白就慌张了。但再慌张也不能不抵抗啊！苏定方一晃大枪，代替军令：“各位，敌住，敌住，赶紧撤，赶紧关寨门，赶紧撤回山寨！”他赶紧一拨马往山上跑啊，但能跑得了吗？秦俑在后面就追过来了，后面张公瑾、史德耐指挥大队人马杀呀！山上那手足，当然呢，往下射箭，往下扔石头，滚不雷石也往上砸。但是幽州兵特别勇猛啊，不惧失时，藤牌手冲锋在先呐，拿着藤牌挡着，后边跟着藤牌手攻上山寨呀。说山上怎么了？山上啊，被罗成给端了。咱说了，罗成、窦建德、窦宪娘加上庄金定商量已毕了，让福顺赶紧的到前敌打探消息。他们呢，在这庄寨可没闲着，把庄寨所有能打的庄丁都叫到近前。庄金定就问大家呀：“平常老庄主对大家怎么样？天高地厚之恩，今天呢，我们庄遭此大变故，我爹呀，被那恶泥给打死了，此仇不共戴天，我不能不报啊！我一上山，把这西流山寨给端了，配合着幽州兵把这个毒瘤给拔了。如果不端这西流山，咱们还不能在这里安居乐业呀，也算为我爹报仇雪恨了。各位，谁敢跟我走？我去，我去，我去！”看到庄主的惨死，这些人眼珠子都红了。他们中间的兄弟呀、亲戚呀，也死了呀，在打斗当中也死了好几个，也受伤好几个。所以这些人的同仇敌忾呀，都愿意跟随庄金定上山。就这么着，由打这里头挑了又挑，捡了又捡，挑了大概50余人吧，都拿着刀枪，其余的在这里留守庄寨。这50人跟随罗成、庄金定、窦宪娘、窦建德，趁着夜色往山上去。虽然庄金定对这里的道路不太熟，但是庄客们熟啊。有庄客说了：“我们知道一条密道啊，一条小道，走这条小道又近，又可以躲过西流山手足，秘密的潜入西流山腹中啊。行，就走这条小道，让这几个呀做向导，引着趁着夜色就开进西流山呢。等到天光渐亮呢，也靠近了西流山大寨附近呢。在这里啊，没敢贸然行动，怎么的？等着福顺的信号呢，看看福顺会不会给自己发信号弹。如果发信号弹，那证明啊，幽州军跟着西流山的贼寇今天要作战。如果不发，那等于人家不作战，不作战我们这几个人呢就别攻了，我们再撤回去，否则的话以卵击石。如果作战，这山寨内肯定防守空虚呀，我们正好从那背后捅刀子。这么一等动，突然发现呢，由打山底下往天上打了几个芦黄弹啊，虽然是白天，但是也能看得清楚啊。哎呦，这又等于福顺打探好了军情，说这幽州兵已然跟着西流山开兵建仗了，那咱们就按既定计划行事。这也幸亏呀、啊、侯军吉及时赶到啊，如果侯军吉不及时赶到，这玉面韦陀、秦用中毒身亡，人家西流山又打大胜仗，这幽州兵还得撤，一撤西流山的军队人家重新的回归山寨，罗成这一拨人呢一个也活不了啊，毕竟西流山有4000余众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呀，无巧不成书啊，都碰到一起了。罗成、庄金定一看呢，行了，咱们下。

家伙吧。这些人呢一跃而起，那你想想此时在西流山内守山的能有几个军卒啊，大部分都调到前山了，一会儿功夫就把手足解决的差不离了，没有被杀的慌慌张张逃下山去报信儿。然后罗成就绕到西流山原来的聚义分赃大厅，现在呀已然改成了燕国王宫了呀。罗成一看这玩意也是燕国王宫啊，给他点了得了，到厨房这么一学嘛，啊，有那些鱼油啊，有那些动物油植物油啊，一缸一缸的，你想想西流山上4000余种啊，每天吃饭用油消耗甚大，所以搬来了几缸几瓮，往这王宫这么一堆，点着了一只火箭，照着其中一个瓮上吃，噗，一箭呢就把这瓮啊射裂了，油往外一流，一沾火，噗就着了呀。其他那油罐遇热，啪，噗噗啪，有的炸裂了，就跟爆炸似的，浓烟滚滚的。这边一发生变故，秦用抓住战机往山上一攻，山下一敲鼓一呐喊，罗成知道啊攻山了，咱们呢在山上往下攻。罗成窦建德率领这些庄客们就从山上下了手了，山下往山上跑的兵啊遇到罗成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罗成那什么功夫啊，啊啪啪啪啪啪啪，把五勾神飞亮银枪使动如飞呀，杀的军卒是吱哇乱叫啊。漫天王王须拔杀到半路一看，哎呦，山上怎么还有敌人呢？这领兵带队的是谁呀？穿着一身黑衣服，一身黑衣服啊，罗成换的装丁服啊，一身黑衣服啊。罗成也看到王须拔了，罗成把枪一摆，王须拔呀，难道你不认得我了吗？我乃燕山公罗成。王须拔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我命嘿嘿休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薛可人搂着燕十三的脖子柔声地说，
2: 哎，你用不着叹气，因为你并没有吃亏呀。有很多男人都愿意为了我这样的女孩子杀人的。
1: 话没有说下去，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堵住了薛可人的嘴，而是因为他的嘴堵住了别人的嘴。这次燕十三并没有把他当毒蛇，这次燕十三好像已经想通了。可惜就在这时候，拉车的马忽然一声惊嘶，燕十三忙回头一看，就看见一只车轮子在窗口外从他们马车旁滚到了前面，就是他们这辆马车的轮子。不过他看见这只轮子滚出去的时候，他们的马车已经冲入道旁倒了下去。马车倒下去，车窗就变得在上面了，一个人正在上面冷冷地看着他们，英俊冷漠的

0: 充满了怨毒的眼睛。
1: 薛可人叹了口气，
2: 哎，你看他是不是真有本事啊？
0: 是的。
1: 夏侯兴是世家子弟，世家子弟通常都很有教养，很少说粗话，就算叫人滚的时候，通常会说个请字。可是不管什么人都有风度欠佳的时候，现在夏侯兴无疑就到了这种时候。到现在他还没有跳起来破口大骂，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他只不过骂了句，贱货，滚出来。薛可人居然很听话，要他出来他立刻就出来，他身上一寸布都没有。夏侯兴又急了，大吼道，不许出来。薛可人叹了口气，
2: 哎，你知道我是一向最听你话的，可是现在你又叫我滚出去，又不许我出去，我怎么办呢？
1: 夏侯兴苍白的脸也气得发紫，他指着燕十三，
0: 你
1: 他本就是个不会说话的人，现在又急又气，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薛可人说道，
2: 看样子他是要你滚出去呀。
0: 哎，绝不是。
2: 啊，不是吗？
0: 因为我既不是贱人，也不会滚啊。我知道夏侯公子一定是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他要我出去，一定会客客气气的说个请字。
1: 夏侯兴的脸又由紫变得发白，握紧了双拳，
0: 请。
1: 他一连说了十七八个请字，燕十三早就出来了，他还在不停地说着。燕十三又笑了笑，
0: 你究竟要请我干什么？
1: 我要请你去死。道路前面远远停着一辆马车，车门上还印着夏侯世家的标志。那孩子和赶车的都坐在前面的车座上瞪着燕十三。赶车的是个白发苍苍又瘦又小的老头子，干这行也不知有多少年了，赶起车来绝不会比任何一个年轻小伙子差劲。那孩子身手灵活，当然也练过武，但是他们却绝对没有办法帮夏侯兴出手的。所以燕十三要对付的还是只有夏侯兴一个人，这一点让燕十三很放心。夏侯兴虽然并不容易对付，那把千蛇剑更是一件极可怕的歪门兵器，可是就凭他一个人一把剑，燕十三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只觉得这件事儿有一点不对，虽然他对夏侯兴没有什么好感，可是为了一个女人去杀她丈夫，燕十三没有时间再考虑下去。夏侯兴的千蛇剑已如带着满天阴雨，千百条毒蛇般向他击了过来。他本来可以用夺命十三剑中的任何一式去破解一招的，可是就在这时候，燕十三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想法，曹兵可以用乌鸦式剑，那我为什么不能趁此机会试试三少爷那一剑的威力呢？就在燕十三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的剑已经挥出去，如清风般自然，如溪

0: 扬斑绚丽。他用的正是三少爷那一剑。这一剑他用的并不纯熟，连他自己使出时都没有感觉到他的威力。可是他立刻就感觉到了，夏侯星那毒蛇般的攻击忽然间就已在这清风般的剑光下完全瓦解，就像是柳絮被吹散在春风中，冰雪被融化在阳光下。夏侯星的人竟也被震得飞了出去，远远的飞出七八丈，跌在他自己的马车上。严十三立刻吃了一惊，老车夫忙着去照顾夏侯星，孩子瞪大了眼睛吃惊的看着他。薛可人在叹气，微微的笑着叹气，叹气是假，笑是真的。他笑得很甜。
1: 哎呀，想不到你的剑法比我想象中还要高多了。
0: 燕十三叹息的笑着，我也想不到啊。他的叹息并不假，笑却是苦的。他自己知道，若是用自己的夺命剑，随便用哪一招都绝不会有这样的威力。如果没有慕容秋迪的指点，他怎么能够抵挡住这一剑呢？现在他就算能击败三少爷，那种胜利又是什么味道呢？燕十三的心里有点发苦，手腕一转，利剑入鞘。他根本没有再去注意夏侯星，他已不再把这个人放在心上。想不到等他抬起头来时，夏侯星又站在了他的面前，冷冷地看着他。夏侯星，你还想干什么？请。怎么还想请我去死吗？夏侯英这次居然沉住了气，冷冷地说，阁下刚才用的那一剑的确是天下无双的剑法。
2: 燕十三不能否认，这不但是句真话，还是一句恭维话。可是他听了心里并不舒服，因为那并不是他的剑法。
0: 夏侯星又说道，在下此来就因为还想领教领教阁下那一剑。
3: 什么？你还想再接那一剑？
0: 是的。燕十三并不是真笑，也不是冷笑，更不是苦笑，这种笑只不过是一种掩饰，掩饰他的思想。
2: 这小子居然敢再来尝试那一剑，若不是发了疯，就一定是有了把握。他看来并不是像发了疯的样子，难道他也想出了那一剑的破法吗？而且自觉很有把握。
0: 燕十三心动了，他实在想看看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破这一剑。夏侯星还在等待着他的答复。燕十三说了一个字，请。
2: 这个字说出口，夏侯星已经出了手，千蛇剑又化作了满天银雨飞舞。这一剑看来好像是虚招，燕十三看得出，却不在乎。不管对方用的是虚招实招都一样，三少爷那一剑一样可以对付。这一次燕十三当然用的比较纯熟，就在他这一剑挥出开始变化时，咔的一声，满天银蛇已合成了一把剑，剑光凝住，一剑刺出，简简单单的一剑，简

单单而笨拙，刺的却正是三少爷这一剑唯一的破绽。燕十三真的吃惊了，夏侯兴用的这种剑法竟和他自己在慕容秋荻面前施展的完全一样啊，连慕容秋荻都承认这是三少爷那一剑的唯一的破法，现在他自己用的正是三少爷那一剑，夏侯兴却用出了他自己想出的破法来测他，现在他的剑已经发动，连改变都无法改变了，难道他竟然死在自己想出的剑招之下吗？三少爷的剑，可是燕十三明知道自己用的这一剑中有破绽，明明知道对方这一剑刺的就是这致命的弱点，可是对方这一剑刺入这一点之后，他用的这一剑忽然又有了变化，一种连燕十三自己都想不到的变化，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变化，那是这一剑本身变化中的变化，那就是高山上的流水奔泉流下来时，你明明看见其中有空隙，可是等到你的手伸过去时，流泉早已填满了这空隙。当的一声响，千蛇剑断了，断成千百片碎片，夏侯兴的人又被震得飞了出去，飞得更远。这一次老车夫也吃惊地看着他，竟然忘记去照顾夏侯兴了。这一次薛可人不但在笑，而且在拍手，可是这一次燕十三自己的心却沉了下去，沉入了冰冷的湖底。现在燕十三才明白，三少爷那一剑中的破绽根本就不是破绽，现在他才明白世上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破这一剑，绝对没有任何人。他如果想去破，那就是想去送死，曹兵如果是去了，那就是死定了。如果能够破那一剑，那是他的光荣，如是不能破，那死的也应该是他。夏侯兴倒在地上还没有站起来，嘴角正在淌着血，老车夫和孩子却已被吓得呆了，可是拉车的马却还是好的，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那是一匹久经训练的好马。燕十三想去抢这匹马，他更着急赶到神剑山庄去，就算是去送死他也要赶去，他绝不能让曹兵替他死，因为他是江湖中人，江湖人总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就在这时候，燕十三听见有人在咳嗽，一个穿得又脏又破，满身又臭脏的流浪汉不停地咳嗽着从树林里走了出来。刚才他们都没有看见这个人，刚才树林里好像根本就没有人，可是现在这个人明明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他走得很慢，咳嗽得很厉害。刚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惊鸿满天的剑光，他也好像没有看见，现在这些人他也好像没有看见，赤裸着的女人身子至少已有一半露在车窗外，他没有看见绝代的剑客。

0: 停止了一下，忽然对着老车夫笑了笑。好，
1: 好，什么好？什么好啊？
0: 流浪汉说：“哼，你好，
1: 我有什么好啊？
0: 哼哼，你什么都好。”老车夫苦笑着，还没有开口，流浪汉又说：“刚才若是你自己去，现在那个人已经死了。”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又开始不停的咳嗽，慢慢的走开了。老车夫吃惊的看着他，每个人都在吃惊的看着他，好像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燕十三却好像似懂非懂，正想追过去再问问他，这个人却已经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他走的虽然慢，可是一瞬间就已经连影子都看不见了，甚至连咳嗽声都已经听不见了。薛可人喃喃自语：“奇怪啊，好奇怪啊，这个人他究竟在说什么呢？”
2: 燕十三已经到了他的面前，他说的话别人也许不懂，可是我懂。
0: 老车夫应了一声：“
1: 哦。”
0: 哼，燕十三又说：“
2: 不但我懂，而且你也懂。”
0: 这下老车夫闭上了嘴，又在用惊讶的眼光看着燕十三，慢慢的说：“
2: 20年前，红云谷最强的高手，并不是现在的庄主夏侯崇山。”
0: 老车夫说：“
2: 不是老庄主，是谁呀？”“
0: 哼，
2: 是他的弟弟夏侯飞山。”“
1: 可是……”“
2: 哼，可是夏侯飞山在20年前已忽然失踪，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0: 老车夫叹了口气：“
1: 只怕他老人家早已经死了很久了。”“
2: 江湖中都以为他死了，现在我才知道他并没有死。”“
1: 哦，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他的下落。”“
1: 那么他老人家在哪儿啊？”“
2: 就在这里。”
0: 燕十三盯着老车夫的眼睛，一字字的说：“
2: 夏侯飞山就是你。”
0: 暮色渐临，风渐冷，这老车夫萎缩着的身子却渐渐挺直了，苍老疲倦的眼睛里发出了光，一种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发射出的神光。燕十三又说道：“
2: 远在20年前，你就已经会用夺命十三剑了。20年前华山绝顶，你和我先父那一战，别人不知道，我燕十三知道。”
0: 老车夫的手握紧了。燕十三继续说：“
2: 那一战你败在先父剑下，这20年来你对夺命十三剑一定研究得很透彻，因为你一直都在想找机会复仇，是吗？”
0: 老车夫忽然叹了口气：“
2: 只可惜呀。”

0: 他死得太早了些。
1: 哼，就因为你对夺命十三剑研究得很透彻，所以你才知道十三剑外还有第十四剑，所以你才能想得出刚才那招破法。哼，除了你之外，世上只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2: 老车夫并不否认，
1: 这个人无论逃到哪里都逃不过夏侯星的手掌，当然也是因为你喽。哼，火焰神鹰夏侯飞山追捕搜索的本事，20年前江湖中就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了。
2: 老车夫忽然淡淡地说，
0: 你知道的事儿好像真不少啊。
1: 是啊，的确不少。
2: 老车夫的眼睛里忽然又射出利剑般的寒光。
0: 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忽然失踪，
1: 失踪后为什么还要屈身为奴做夏侯星的车夫，这些你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听众朋友，七月是季节写就的最美的诗篇，每一寸盛夏光景皆是时间精心勾勒的笔触，热烈温柔。愿七月的风捎来一整个夏天的好消息，愿盛夏的好运常伴身旁，纵使世事纷扰，依旧满心喜悦，心中有爱，眼底有光。在盛夏的繁花里，且行且歌，书写好属于你的精彩。愿我们在安好的岁月里，沏一壶清茶，读一本好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

听众朋友，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今天的生活周末栏目。听众朋友，七月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施。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目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

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满3年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起，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05 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05 简称电池新国标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包括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其中包括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听众朋友，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战火重燃，对广大球迷而言，这是不容错过的盛宴。可赛程多在北京时间的深夜与凌晨，熬夜看球成了绕不开的话题。球要追，身体也不能垮。从中医整体观出发，这份不伤身看球指南，请大家记好。中医认为，夜间是阴气当令之时，熬夜最易耗伤人体津液，也就是伤阴。许多球迷看球时习惯啤酒在手，或因不愿中断比赛而选择不喝水，憋着不去厕所，这实为大忌。长时间憋尿会使膀胱过度充盈，轻则诱发尿路感染，重则影响膀胱功能，对男性前列腺健康尤为不利。因此建议在球赛中场休息时务必记得起身如厕，不要憋尿。看球时的饮品应首选温开水、淡茶或枸杞菊花茶，以清肝明目，尽量不饮酒，若实在想喝啤酒，以不超过一瓶为宜。久坐不动也是看球时的常见不良习惯。一场球赛常规时间90分钟，若逢加时点球大战，久坐时间则更长。久坐不动、熬夜、情绪激动，三者叠加，对男性的前列腺而言堪称三重打击。长时间久坐压迫会阴部，会导致前列腺充血、水肿、

诱发或加重慢性前列腺炎，出现尿频、尿急、小腹坠胀等不适。正确的做法是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哪怕原地踏步也好。此外，看球时尽量别翘二郎腿，双脚平放地面，这能有效地减少会阴部受压，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座椅上再加个软垫或中空坐垫，也能减轻局部的压迫。进球欢呼，失球遗憾愤怒。足球比赛常常让球迷的心情如坐过山车，这恰恰也是对健康的压力测试。中医讲，喜伤心，怒伤肝，恐伤肾。情绪剧烈波动会扰乱脏腑的平衡，导致气机逆乱，心肾不交，易出现失眠、心慌、夜尿频多等不适。因此，球迷在赛前不妨提醒自己，胜负乃常事，健康才属于自己。在选择饮品的时候，可备几朵玫瑰花或合欢花泡水，行气解郁，安抚情绪。喜甜者可用几颗大枣代茶饮，养血安神，补益心脾。进球庆祝时欢呼蹦跳也应该适度，尤其中老年球迷务必注意心脑血管的安全。深夜看球不吃东西对许多人来说有点难熬，但吃错了更伤身。在零食和夜宵的选择上需要避开以下雷区：烧烤配啤酒属高嘌呤组合，增加肾脏的负担，易诱发痛风；瓜子、薯片等燥热零食吃多了耗伤津液，容易引起口干舌燥、咽喉不适；冰镇饮料寒凉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合适的宵夜包括一小碗小米粥或山药粥，健脾养胃，安神助眠；几颗红枣，一小把原味坚果，补气血护肾经。水果可选苹果或蓝莓，少吃西瓜和梨等寒凉瓜类。熬夜看了球，第二天如何补救损伤，快速回血呢？这些做法可以尝试。次日早晨喝一杯温热的蜂蜜水，补充津液，滋养脾胃，按揉太溪穴以补肾气。午间务必小睡30分钟，能有效缓解疲惫，帮助身体恢复精力。

对高校的毕业生而言，毕业季除了求职、租房等，还有一件事要引起重视，那就是规范转递档案。毕业生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后被称为人事档案。在工作中办理职称评审、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时都用得上。关于档案的这些事，一起来了解档案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人事档案是记录个人政治面貌、道德品行、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奖惩情况、社会关系等内容的历史记录材料，是国家档案和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毕业生而言，档案里面会有在校期间的学籍材料、党团材料、成绩单、奖惩记录、录取材料等诸多关键内容，由学校在毕业前统一整理、审核、密封，形成完整学籍档案。步入职场后，还可以陆续补充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考核鉴定、工作任免等材料，不断丰富档案内容，为职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同。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根据本人意愿，档案可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可以保管在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档案。目前教育部门已建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按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毕业生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档案转递是以公对公的方式进行的，且需要单位出具调档函，即使是自己的档案也不允许个人持有，更不允许将档案上的封条私自拆开。当事人如果需要查询相关档案，也需由档案管理人员操作进行拆封。如果不小心拆掉了档案袋上的封条，需要到相关单位去重贴封条并盖章。然而对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贴封条并不容易，因为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是否缺失都需要进行核查。如果个人档案是由毕业院校拿出的，需要联系原毕业院校重新对档案进行审核，确认档案材料真实无涂改，由原毕业院校重新进行密封盖章，使档案重新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审查发现被拆封档案里存在材料丢失，则需要找出具体材料的相关单位补办，如果无法补齐原件，则需要相关单位补充出具证明，然后审核密封盖章。

听众朋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于12月1日与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群众关心且可能通过网络购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清单优先选取网络销量大、覆盖面广、群众高频使用的工业产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关注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高风险产品，紧盯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纳入清单的一共有三类重点产品，主要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结合产品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系统归类。纳入清单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共计9类20个品种，主要以建筑用钢筋、水泥、化肥等为代表，主要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纳入清单的实施 3C 认证管理的产品共计13类57个品种，主要以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等为代表。第三类是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纳入清单的共计9类22个品种。针对三类纳入清单的网售重点工业产品不同特点，市场监管总局细化了电商平台以及平台内网售产品经营者进行核验、信息公示等要求，重点解决网络销售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消费者无法获取足够商品质量信息等问题。新规要求销售重点工业产品的电商平台应当履行产品相关信息展示及核验、质量安全监测、风险隐患处置、违法线索报告等义务。平台内经营者指的就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也就是商品实际的销售者，跟消费者之间是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以他要承担销售者的全部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侧重对相关产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的审查，核心是确保生产企业具备持续稳定生产合格产品的能力。对于通过网络销售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的经营者，需要在采购或进货验收时向生产者索取生产许可证，查验产品生产者是否具有生产相关产品的许可，并在销售页面展示产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或其链接标识。而 3C 认证是一种产品符合性评定制度，相关产品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通过网络销售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产品时，销售者也需要在采购或进货验收时索取 3C 认证证书，查验产品是否经过认证，并在销售页面展示产品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或其链接标识。对于部分纳入清单的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销售者需要在采购或进货验收时索取产品检验报告，以证明产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开展相关新规的行政指导会，指导电商平台完善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合法合规披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信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开展网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网售领域发现违规违法线索，除对生产者、经营者依法进行查处外，还将进一步拉长监管链条，追查电商平台是否尽到了入驻产品质量安全资质审核、日常核查等内部质量管理义务。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将对清单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结合网络销售产品特点、风险及质量安全状况，适时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消费者一定要有保存证据的意识，要重点保存好比如订单信息、支付记录和发票。尤其是管理规定要求平台内的经营者要在销售页面真实地展示产品的名称、生产者的信息、执行标准的编号、许可证或 3C 证书等一些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

听众朋友，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健委、市人社局、市消保委等单位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针对老年朋友和家属关心的陪诊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机构甄别及从业门槛等问题，上海市民政局结合方案做出了详细解答。老年住医陪诊服务面向60周岁以上老年人，服务规范、培训要求均贴合老年人需求，且对户籍没有限制，外地来沪老年人也可购买。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陪同老人前往医疗机构、陪同或代办就医流程、协助医患沟通、心理慰藉、以医嘱提醒用药等。方案明确要求陪诊服务机构合理定价，服务内容、收费项目和标准需在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明码标价。对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支持各区将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范围，或通过公益慈善资源提供资助。方案同时明确，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包括养老服务机构和以老年住医陪诊为主营业务的机构，两类机构均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各区民政局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正规机构名单，部分区已开发线上预约平台，老人也可就近到综合卫老服务中心、老年助餐点、日间照料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由养老顾问和社区志愿者协助对接。正规陪诊师上门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身份牌，牌上有证件照、证书编码和发证单位，表明其已通过老年住医陪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属持证上岗。同时，方案明令禁止陪诊机构和人员借陪诊名义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行为，对不当获利和影响医疗秩序的将依法处理，医疗机构也将加强甄别，严禁参与谋取不当利益。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海上生明烟，天涯共此时。
1: 2022年广东韶关中秋诗词阅读会上，来自全国最美家庭、广东省十大优秀书香家庭的冯穗元，用客家话朗诵了唐诗《望月还原》，勾起无数人的乡愁记忆。诗作者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人。当韶关乡音伴着中原古韵诵读这首经典名作时，仿佛立刻搅动了岁月的波澜。韶关位于广东省北部，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连珠江三角洲，被誉为广东北大门。虽然群山环绕，但精明的古人却在崇山峻岭中修凿了众多驿道，起到了沟通南北的作用。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仲宏卫说，四通八达的驿道极大地改善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交通。
2: 翻过大余岭路就可以坐船下镇江，一直到北江，北江不就可以进入珠江吗？中唐以后的人都走这条路最方便，人来人往的韶关这个地方呢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1: 在韶关的街头巷尾，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城市里粤语通行，又夹杂着大量的客家方言，偶尔还能听到粤北土话，部分乡镇还有潮汕方言，甚至赣方言。韶关学院韶文化研究院学者苗怡说，包罗万象的韶关如同中国古代语言的一个百花园。
3: 五岭呢，刚好是岭南跟中原的一个分界线。秦始皇统一了岭南以后，各地的方言才传入到我们岭南地区嘛。这里是一个客家人杂居地，古代史上曾经有5次的大迁徙，每次的大迁徙他们也各有不同。我们这边呢，除了粤东客家以外，还有赣南客家、湘南客家，还有姚客家、水上客家，不同地区迁入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它是有多种的语言风格构成。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粤剧《魂牵珠玑巷》，剧中所说的珠玑巷是韶关一条弯弯曲曲、延伸1500多米的乡村小巷。历代中原人南迁，往往在此休养生息，而后再继续向南迁徙。这里是北人南迁的中转站和落脚点，也是珠三角广府人和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横五岭之门户，当百越之冲金。这里是古朴沧桑的韶关，它从千年前翩翩走来。这里是包罗万象的韶关，它一头连着中原黄土，一头连着南越海洋，正以从容不迫的姿态走向未来。

0: 一张纸，一把剪刀，一个地区的风花雪月尽在其中，这就是剪纸的魅力。剪纸又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就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它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已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种珍藏。2006年5月20日，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漳浦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子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漳浦剪纸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浓烈的原始趣味和质拙美感，在中国民间艺术中占有一定位置。陈秋日、张峥嵘、高少平、欧阳艳君四人先后被福建省政府授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这也标志着漳浦剪纸技艺达到了福建省剪纸艺术的顶尖水平。漳浦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峥嵘说，
1: 到漳浦剪纸呢，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在书里面有记载的就是已经有1000多年了，作为一种祭拜啊、逢年过节啊、婚嫁的这种礼品来体现。
0: 漳浦剪纸最初只是作为刺绣的底料，随着民间民俗活动的盛行和受北方贴窗花等中原文化的影响，漳浦剪纸开始应用于各种结婚祭拜活动，点各种猪脚花、饼花、礼花贴于礼品祭品上，寄托美好的心愿。明清以后，剪纸也逐渐脱离刺绣，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说到漳浦剪纸，人人都会怀念起已经过世的四位老妇人，他们被合称为闽南四大神剪。
1: 我们漳浦最出名的就有四个老人家，一个是叫陈金，还有一个是林桃，还有我外婆黄树，然后一个是陈袍来。其实漳浦的剪纸老艺人是非常多，但是这四个老人是比较突出。
0: 在漫长的岁月中，漳浦剪纸技艺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手法，像刺绣一样剪得丝丝入扣。漳浦剪纸大师们在实践中守正创新，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

漳浦是一坛历久弥香的千年老酒，漳浦剪纸则是酒坛上那红红的标记。刀锋过后，纸屑落下，一条条或纤细或粗犷的线条，连接起一个个或逼真或写意的形象，留下一幅幅千姿百态的质朴画面。在构图上，漳浦剪纸讲究对称平衡，线条连接自然，阳剪线线相连，阴剪线线相断，抓住主体大胆取舍，形象朴实，生动大方。在色彩运用上则追求单纯明快的风格，以单色为主，主要运用红色，其他颜色做陪衬，在对比色中求协调。在剪纸红红的纸片上，于是出现了儿时的红肚兜，新嫁娘的红盖头，溪中畅流的鱼儿，树林里奔跑的牛羊，甚至似乎还听见了阿婆爽朗的笑声。对于漳浦剪纸的

0: 艺术表现手法，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峥嵘说，
1: 桑普剪纸它是以阴剪跟阳剪这种种剪法，一般是用阳剪为主，阴剪为辅。那我们在运用一幅作品的设计当中呢，我们是都经常是阴剪跟阳剪我们都会相结合，所以这样子呢，整幅作品就非常的饱满，很丰富。
0: 作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桑普剪纸第三代传承人，多年来张峥嵘始终致力于剪纸艺术的传承工作。他经常随省内文化代表团把剪纸艺术带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1: 2007年我们那次是叫伏尔加河之旅，我是代表我们国家文化部到俄罗斯参加他们的中国年，我会经常到比如说漳州师院啊、张大啊，还有各个培训点，我都会经常去给小孩，那还有引进来呢，我也经常会办培训班。我最大的学员是83岁，然后最小的孩子3岁5岁都有。
0: 张峥嵘持续地推动剪纸进校园，也在不断培养人才，希望剪纸技艺能够传下去，走出去。当然他目前考虑的除了如何将剪纸艺术传承和发扬光大，努力培养新一代的非遗传承人之外，也在积极寻求发展的新路子，希望由此能够将剪纸艺术带向一条更加广阔的发展。

0: 2015年，在吉林省优秀戏曲剧目进京展演活动中，由长春市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编排的大型历史故事剧《兴国皇太后》在中国评剧大剧院惊艳亮相，获得了首都戏曲专家和各界观众广泛赞誉。黄龙戏非遗研究室主任陈兆阳说，黄龙戏独特的唱腔音乐和创作题材与其发祥地的历史有着紧密关联。
1: 吉林长春农安县辽金时期啊，古称黄龙府。公元1126年，当金兵的马队踏平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中原的皮影戏便成了这个战利品，来到了北方。于是黄龙府这块土地上呢，就支起了影窗，敲起了锣鼓，唱起了这个高亢的影调。清朝末年呢，在长期与本地民间小调、曲牌、秧歌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此地影独特的艺术风格，才有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黄龙戏。
0: 黄龙戏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它的唱腔音乐源于我国独有的皮影艺术，灵活的影人随着乐器伴奏和唱腔配合，演绎成了自身独特的一口虚环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艺术形象。
1: 黄龙戏融合了东北的民间小调、戏曲曲牌、皮影转调、萨满腔、神调等多种音乐，形成了这个独立剧种。它显示出的是这个马背民族雄健质朴的族群特征。
0: 黄龙戏的唱腔大多合用真假声相结合的发声方法，把普通话声调与影腔语气音势相融合，具有浓郁个性色彩。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邹德文说，长春方言虽属于东北官话，但又与北京官话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渊源，因此与普通话更为接近。
2: 东北官话在清朝初期啊，就是顺治元年从龙入关就进了北京城了。那在河北呀、天津这个附近呢，北京官话都算是一个东北方言的方言岛。

0: 所以你会发现呢，北京话跟长春话、哈尔滨话在语音系统上十分接近。
1: 黄龙戏诞生于长春市农安县，拥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语言和独有的音乐特色，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农安的、长春的、吉林的，更是民族的和国家的艺术瑰宝。在那高亢粗犷又朴实亲切的唱腔背后，是千百年来黑土地的历史传奇，是斗转星移的世事变迁，更是一方水土永远抹不去的乡。

0: 漳州，一座拥有1000多年文化的历史古城，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积淀，灯谜艺术也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今已有500多年。漳州灯谜协会会长郑明义说，
1: 那么漳州灯谜呢，实际上从古代开始就有，明清时期的那个灯谜实际上很活跃了。
0: 现今每逢元宵必有灯谜展，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各部门便很重视灯谜活动的开展，由文化工会牵头，各单位、乡镇街道、工厂、学校普遍建立灯谜活动组织，频繁开展活动。灯谜进工厂、进社区、进社堂，已成为节庆日和专题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文化项目。1981年5月，漳州成立国内第一个市级灯谜协会。1992年，创建漳州灯谜艺术馆。1989年，举办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来自港台和内地14个省市区近200名的谜人参加。1998年元宵节，漳州谜协代表团访问台湾，率先实现了两岸谜界双边交流。漳州灯谜多次组团赴海外及港台地区交流谜艺，灯谜成为连接国内外情谊的文化纽带。2000年，漳州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灯谜之乡。2011年，漳州灯谜被列为第4批省级非遗项目。如今，漳州也有自己的灯谜馆，号称中华谜史第一馆，藏有三大镇馆之宝：谜圣张启南手书楹联，谜贤高伯瑜捐献的历代灯谜古籍，以及陈日荣历经7载精心创作的国粹一号端砚。尤其是端砚，其砚中藏砚谜砚合璧的艺术特色是海内外绝无仅有的。

0: 漳州灯谜。灯谜，我国的国粹之一，自春秋秦汉的隐语寿词演变而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之多样，涉及范围之广泛，不论是增长见识还是陶冶情操，都是一项独一无二的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活动。据襄城区志文化卷载，明万历后期，灯谜开始出现于上元节，不仅有文字谜，而且雅谜、食物谜等杂类体谜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使用的创作法门已达30多类，谜目也有数百种之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漳州谜人吸取外地创作方式，结合本地特点，在灯谜创作上有了创新和发展。漳州灯谜协会会长郑明义说，
1: 如果对灯谜还不了解的话，最好是从猜谜开始入门，学会了猜谜以后呢，日积月累你才有那个经验，才能够做谜。
0: 而对于灯谜目前使用的创作题材，郑明义是这么说的，
1: 会意法还有离合法还有那个形声法，这主要是这三种，
0: 另外还有谐音体、假借体、白描写真、别解顿读等20多种法门，印章谜、画谜、雅谜、食物谜、色彩谜、方言谜等20多个谜种，使用的谜目也有数百项，形成了一套套具有漳州特色且又较为完整的创作体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共同合作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
2: 你好，
3: 妈你好，
2: 哎，请坐。
3: 大叔你好。哦。
2: 请坐。请坐啊，大叔。哎。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4: 第一次。
2: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5: 是。
2: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4: 咋介绍？
2: 按您家里的习惯。
5: 那我先说。
4: 好。
5: 我叫白云。
4: 我叫黑土。
5: 我71。
4: 我75。
5: 我属鸡。
4: 我属虎。
5: 这是我老公。
4: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5: 差辈儿，
2: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4: 哎，
2: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4: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2: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5: 前。

0: 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0: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哦、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0: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0: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0: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0: 该我了。
1: 老大妈也准备了。
0: 是我站着诗。
2: 你等你、那急去。
0: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0: 儿？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2: 你看啊，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0: 儿？你说。
1: 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这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0: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0: 成功。
2: 丢人了。
0: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就是
3: 你
2: 早说呀，
3: 你来早说早明白。
0: 把那鞋穿啊，
2: 帮我放松呢。
0: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啥、啊、你这挺臭的，别汗脚。
2: 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0: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2: 实话实说那个。
0: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0: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0: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0: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2: 那样。
0: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是吧？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0: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0: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58。
0: 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0: 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

0: 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0: 现在不行了。
2: 嗯。
0: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
2: 哎呀，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0: 嗯，
2: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吧，我先问大妈我啊。
0: 问我呀。
2: 大妈。
0: 嗯。
2: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0: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2: 秋波是这个青年。
0: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0: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0: 我跟
1: 你
0: 我说，
2: 嗯，大妈说。
0: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0: 那前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
0: 了，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这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0: 嗯，
2: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嘛。
2: 哎呀，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
2: 嗯，
1: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1: 现在
2: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1: 你心眼小，
0: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儿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0: 不陪了，
2: 别，
0: 我不陪了，
2: 别别别，
0: 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也就不懂，
2: 少说两句，
1: 我录像。
0: 老崔，
2: 哎，
0: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哎，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0: 你坐，你坐。
1: 不，你脾气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

0: 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 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0: 就坐那说呗。
1: 啊，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的。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
2: 我这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个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玩意儿，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你说点关键的，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4: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窗，作者钱钟书。又是春天，窗子可以敞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儿配了框子。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绝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仪式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都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慧心，归去来词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沈荣熙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平眺，就是小屋子也住的吗？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西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

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不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得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那首诗句里有句妙语，略为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床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托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现，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哪像爬后窗进来的直接痛快。好像提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愚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只是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大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而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邪害，而像四堵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犹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饿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它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明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如凯罗挽歌起句所谓，
双瞳如小窗，扎紧收利利，同样的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了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乡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戴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仿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艾格门记1830年4月5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戴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要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需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生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震天震夜不关的。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怒，一起来听。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最难看，纵然他平素面似莲花，一旦怒而变青变白，甚至面色如土，再加上满脸的筋肉扭曲，撕裂发指，那副面目实在不仅是可憎而已。所以说，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怒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一种变化。人逢不如意事，很少不勃然变色的。年少气盛，一言不合，怒气相加。但是许多年事已长的人，往往一样的火发暴躁。我有一位阴长，已到涨潮之年，并且半身瘫痪，每晨必阅报纸，戴上老花镜，打开报纸，不久就要把桌子拍得山响，吹胡瞪眼，破口大骂。报上的记载他看不顺眼，不看不行，看了怄气。这时候大家躲他远远的，谁也不愿逢彼之怒。过一阵雨过天晴，他的怒气消了。诗云，君子之怒，乱树传举，君子如止，乱树传己。这是说，有地位的人赫然震怒，可以收拨乱反正之效，一般人还是以少发脾气，少惹麻烦为上。盛怒之下，体内血球不知道要伤损多少，血压不知道要升高几许，总之是不卫生。而且血气沸腾之际，理智不大清醒，言行容易愚愤，于人于己都不相宜。希腊哲学家埃皮克蒂斯特说，计算一下你有多少天不曾生气。在从前，我每天生气，有时每隔一天生气一次，后来每隔三四天生气一次。如果你一连30天没有生气，就应该向上帝献祭表示感谢。减少生气的次数便是修养的结果。修养的方法说起来好难。另一位同属于斯多亚派的哲学家罗马蒂马可斯·奥瑞利阿斯这样说，你因为一个人的无耻而愤怒的时候，要这样的问你自己，那个无耻的人能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不必要求。坏人不是不需要制裁，只是我们不必愤怒。如果非愤怒不可，也要控制那愤怒，使发而终结。佛家把嗔列为三毒之一，嗔心甚于猛火，克服嗔恚是修持的基本功夫之一。燕丹子说，血涌之人，怒而面

迈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我想那神勇是从苦行修炼中得来的，生而喜怒，不形于色，那天赋实在太厚了。清朝初叶，有一位李福著《木堂类稿》，内有一篇《无怒宣记》，他说：吾年逾四十，无涵养性情之学，无变化气质之功，因怒得过，玄悔玄犯，俱终于奋力而已，因以无怒名宣，是一篇好文章。而其借景恐惧之情溢于言表，不失读书人的本色。

采桑子，作者欧阳修。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近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笼，双燕归来细雨中。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父亲为什么沉默？看故事回忆录多了，我发现各种作家所提到的各类父亲，大多数都是用严肃、严厉、不苟言笑、沉默来形容的。父亲是男士的一种职称，在攀到这个高度之前，他曾经是备受呵护、童言无忌的幼儿，快乐逍遥、才气纵横的少年，雄姿英发、敢言敢为的无畏青年。坐上了父亲，这么多的人就那么严肃沉默起来了，岂不奇怪？说起来，做父母的也有咎由自取的一方面，孩子享受父母亲的恩情，实在是一套历时数以十年计的大餐。其第一道开胃小点心，通常在孩子还未出生就已经铺开了。虽说是各家封建随意，但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家也蛮够瞧的。翻辞书，或是请方家给孩子取名字，根据科学或是根据祖传经验，通过母亲之口给孩子增添营养，无师自通，或是请教心理学家进行胎教，实惠一点的早早为孩子开个户口存钱，性急一点先买回一堆小床、玩具、衣衫，好奇一点的透过超声波、 X 光窥视弄瓦还是弄脏，高瞻远瞩的来个长远计划，指腹为婚，相信人定胜天的干脆择吉日剖腹生产，要什么八字儿就是什么八字儿。孩子出生后，虽然必有许多欢喜、许多忙碌、许多惊讶、许多开销，但做父亲的人显然也不会为这些而变得沉默。事情必然发生在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以后。用代沟来形容两代人之间的隔阂非常准确，不过形容的准确有什么用？许多中国人都以为代沟是西方的发现，或甚至是西方的特产，其实不然。描述中国西周时候周武王吊民伐罪征讨纣王。

王之战的封神榜中就有一个血淋淋描述代沟，并提出了最透彻解决办法的哪吒的故事。故事之所以血腥可怕，就是因为其解决方法太透彻了。哪吒本是当时一个小军区司令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第三个儿子，由于他生具禀赋不凡，小小年纪去河中戏水，就打死了天皇贵胄龙王之子敖丙，还将其剥皮抽筋。这桩泼天的祸水把他的父母震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在四海龙王奏准玉皇大帝发来天兵天将捉拿李靖夫妇时，哪吒毅然出头，做了他父母最需要他做但又绝对说不出口的事儿。他当场自杀以谢罪，表明事件与父母无关。为报父母养育之恩，他更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只留下一个幼年无依的灵魂飘飘荡荡。终于在神仙太乙真人相助之下，将其魂魄赋予莲花莲叶而复生。此后哪吒助姜子牙伐纣，屡立战功，他的形象始终是一个发挽双髻、胸围红兜肚的白胖小子。幼时读过哪吒的故事后，心中便留下一个极哀痛悲壮的印象。哪吒之父李靖虽然后来册封托塔天王，但在中国神话体系之中始终是个三流的陪侍角色，我对他厌恶至极。儿子闯了祸无力保护，儿子主动拆骨肉还父母以示划清界限，李靖也看不出有何表现，拿了幼子的骨肉做什么去了？哪吒故事的前半段每天都在世界上扮演，不过实际上出头善后，必要时踢骨肉谢罪的却都是父母。肇事的现代哪吒们还不明所以，还不知足，这就是代沟。孩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两代之间本有天性联系，从孩子未出世即开始的那份关爱一直在膨胀发展，到孩子见知人世，做父亲的心不知有多少敏感。父亲依传统是一家之主，什么事情都得揽在肩上，别人说某家的孩子如何如何，这某家就是父亲的家，做父亲的想不理也难。做儿女的若是不孝，四海龙王天兵天将若是吵上门来，做父亲的真恨不能像哪吒一样可以踢出自己的骨肉来谢罪，过了这关再说，责备太迟，埋怨无用，做父亲的是家中大将，心中都清清楚楚，只是说不得，还是沉默一途。幸而大多数的下一代都是强于上一代的，孩子在成长，做父亲的先是观察，后是比较，慢慢就是交锋了。孩子成长进步，明理儿的父亲必不屑鞠躬，或明白无可鞠躬，不过心中始终复杂得很啊，诧异、欣慰、感叹、嫉妒、焦急、骄傲，随着孩子的表现而盘旋浮沉，许多话要说也无从说起。孩子再大一些，家中的空间已不够他们回旋，家中的空气已不够他们呼吸。

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说出来。他们已不再欣赏家中放惯的音乐，不再为父亲的幽默而发笑。这个敏感的阶段中，常常又会在父亲和孩子们之间出现母亲的因素。啊，母爱和父爱不同，如果用盖在孩子身上的被子来形容父亲的庇护，那么母亲的爱就是被子和孩子身体之间的那层空气，温暖，看不见，但你可以感到他的无处不在。母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耐心，而且常常是耐心到了无畏的地步。待孩子稍大，曾经是贤淑害羞的年轻母亲，会像脱了一层壳的蝉似的起很大变化，变得多言起来。太太对孩子理直气壮的无畏多言，对先生是一个难题。做母亲的说话常常是对的，但不能次次都对。待孩子大起来，对的次数总是不如孩子幼时那么多。做父母的又往往执着于这一点，就算讲的不全对，但我是一片爱心呢。得了小胜利的孩子往往会大庆祝，以后就更独立，更反叛，更兴致勃勃。遇到这样的情况，做父亲的怎么办？他不忍责备有无畏爱心的太太，也不欲对意气风发的孩子多加指责。今天的轻轻一推，谁敢说孩子会向外滑多远？还是沉默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指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指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

你有你的铜枝铁杆，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

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一名导演，我们剧院现在正在赶排《白毛女》，现在排戏不容易，演员纷纷下海，您瞧我这演员。
2: 哎，导演，哎，导演，哎呦，导演，导演，我来了。
1: 你干嘛去了？
2: 我上门口吃点饭。
1: 哦，角色都明确了。
2: 明确了，我演杨白劳。
1: 黄世仁呢？
2: 黄世仁在后边给我买单呢。
1: 叫他来。
2: 哎，好，好，黄世仁，黄世仁，你快点，快点，导演。
3: 哎，来了，
2: 没事，
3: 哎呦，来了，哎呦，来了，哎呦。我说李经理
2: 啊，
3: 刚才这顿饭不知你吃的满不满意
2: 啊？还算是可以吧。
3: 哎，李经理，你看你们公司该我们公司那十几万什么时候能还到位啊？
2: 不是，你们有什么表示没有啊？
3: 5%的回扣
2: 啊。现在这个资金很紧张啊，以后再说吧。啊，
1: 来来来，
3: 现在这世道都反了，欠账的是大爷，我这要账的成孙子了。
1: 站好。
3: 哎，来，哎，
1: 你们都下海了，这我管不着。
3: 对对，
1: 可你们还是演员。
2: 对，
1: 咱们这是排练场。
2: 是，
1: 今天排戏咱们就好好排戏。
2: 哎，
1: 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不掺和。
2: 好好好，
1: 来来，换衣服，换衣服。
2: 好嘞好嘞，
3: 导演，我换好了。
2: 啊，哎，我换。
1: 今天咱们还是那段戏啊。
2: 哎哎，
1: 黄世仁逼杨白劳拿喜儿抵债。
2: 哦，
1: 来来，准备好了没有？
3: 哎，准备好了。
1: 哎，到位到位到位。
3: 这边导演，
1: 讲演戏啊。
3: 哎，
1: 讲讲讲讲。好，准备
2: 好，
1: 开始。杨白劳，
2: 哎，
1: 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2: 啊，他还挺横。少东家大雪封山十几天，家里头没米没柴，已经揭不开脱了。
3: 哎呦，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我求求你了。
1: 停。你是黄世仁，你怎么给他跪下了？
3: 对不起导演，我这一激动跪反了。
1: 杨白劳，
2: 哎，
1: 你刚才那段戏不对。
3: 不对
2: 啊，
1: 你这段话说完了以后你要加一个下跪的动作。
2: 我给他跪下？
1: 你欠他的钱，所以你要给他跪下。
2: 我欠他钱凭什么给他跪下？
1: 拍戏。
2: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头没米没柴，已经揭不开锅了。
1: 杨白劳，
2: 哎，
1: 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2: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3: 你他妈纯属哭穷，你坑蒙拐骗，害人不浅，还打算吃回扣，我真想踹你。
2: 那导演他加词儿他。
1: 你怎么随便加词儿啊？
3: 对不起导演，这是黄世仁内心的潜台词。
1: 黄世仁内心和这吃回扣不挨着。
3: 你不了解啊，这个杨白劳就想吃回扣。
1: 好。好好好，黄世仁的感觉找到了，你就是要借逼债，进而霸占他的女儿。
3: 我还敢霸占他的女儿？他要能还我这笔钱，我宁可把我女儿送给他呀。我敢霸占他的女儿？
1: 拍戏。
2: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1: 如果没钱可以拿我女儿抵债。黄世仁，
3: 导演，
1: 过来
3: 过来，
1: 我跟你说说戏。
3: 说戏。
1: 你是黄世仁？
3: 我是黄世仁。
1: 大年三十，
3: 大年三十
1: 你到杨白劳家逼债？
3: 我到杨白劳家逼债。

0: 寨，
1: 发现了他年轻貌美的女儿。
0: 发现了他年轻貌美的女
2: 导演啊，那是他贴身女秘书。
1: 我说的是戏，发现了他女儿，进而想霸占他。
0: 哎呀，还用霸占？还用眼神直勾我呀！这个杨白劳为了不还钱，给我设下美人计。
3: 黄石，你不许污蔑我们公司的公关形象
0: 啊！呸！你们这个公关就是把公子关在家里，把女的放出来忙活。
1: 排戏，
4: 这是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4: 少东家，喜儿是我的命根子，你就发发慈悲吧。
0: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可就一笔勾。
4: 哎呀，我真他妈笨呐！我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想当初我让他立上字据，这小子就不敢跟我装孙子了。
1: 怎么回事儿？这
4: 他们公司该我们公司十几万，我们请客送礼，他就是不还钱呢。
3: 导演，这戏还排不排了？
1: 排戏。
4: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的，
0: 你还给我哭穷，我今天操！
1: 好，感觉好。
3: 你打我？
4: 没，你敢打我？
0: 哎，不是，他不是我在打你，他是黄世仁在打您呢。
3: 这打也不行，我告诉你，这十万块钱还了。
4: 导演，这一巴掌打进十几万去啊！导演，你
1: 杨白劳，刚才这段戏黄世仁的感觉非常好。
0: 导演说好，
1: 黄世仁，打。
4: 哎，
1: 我是导演，
3: 我是法人。
1: 这是排练场，
3: 排练场也不能打人。
1: 你，
4: 满天风雪，
1: 杨白劳，你看你把黄世仁给逼的。好，杨白劳，你的意思是谁欠债谁就是大爷？
5: 哎，
1: 好，今天。我要过把大爷瘾。
0: 导演，你和他也有债务关系？
1: 你问他自己。
3: 哎呀，导演，你是我爷爷。
1: 哦，
3: 不是，你是我奶奶。
1: 哦，
3: 不是，你是我的亲奶奶。
1: 嗯，咱们剧院排戏这十几万块钱可是从你们公司借的。
3: 对对对，
1: 这戏要是不能上演，你们公司这十几万就吹了。
3: 没错，
0: 导演，这戏我不排了。
3: 哎呀，黄世仁先生啊，你打，你随便打。
0: 那十几万
3: 一分不少，
0: 回扣
3: 一分不要，
0: 我得给他立上字据。
1: 同志们，让我们排除一切干扰排戏吧。
3: 好好好，
1: 准备开始。
0: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错了。
4: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4: 喜儿是我的命根子，你就发发慈悲吧。
0: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可就一笔勾销了。
4: 是好如此，
0: 我这就到法院告他去。
6: 听众朋友，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陈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讲良心，诚心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要想有个好睡眠，你要学会先睡心后睡眼。首先啊，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那可是睡眠的大忌。第二，睡前别让自己的身体太兴奋，剧烈运动、睡前看电视、说话聊天等扰动心阳的活动都可能影响睡眠。睡前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身体安了，入睡就容易了。第三，不要思虑过多，睡前宜静养心神，做到助阳入阴，以利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八段锦的历史源远流长，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健身操。它只有八节动作，每个动作舒展优美，简便易学，而且健身效果明显，所以受到很多长寿老人的喜爱。八段锦的练习不只是简单的肢体活动，同时还要配合意念和呼吸。八段锦每节的动作都和人体的某个脏腑相关联，对内脏有自我按摩和调理作用，能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所以呀，推荐老年朋友学会八段锦，坚持练习，对于我们防病强身、保健抗衰老，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营养的全面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吃得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妈妈，我要上学。
5: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4: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5: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6: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100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了，窦建德余部各自回乡以后啊，并不老实。这也难怪，人家以前不是将军就是重臣，手里啊要么有权，要么有兵，现在一下子呢都成了白丁了，这心理落差怎么能够平复呢？于是啊，称霸乡里、滋事扰民的事件屡屡发生。李唐政权的地方官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了，这群人太无法无天了，还以为这是他们窦建德窦老大的天下呢，全给我抓起来啊，狠狠打板子，叫他们不老实。挨了一顿板子，大伙都害怕了。害怕归害怕，但是并不老实。当时高雅贤和另外一位夏政权旧将王小胡住在明州，听说大伙儿不少人挨了板子，感觉很不妙。正好呢，李唐派驻明州的地方官也盯上他们了，于是俩人一合计，合伙逃到了窦建德的老家贝州。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范苑、董康买等人，听说李渊下旨征召他们，这一帮难兄难弟啊，开始琢磨他们的前途了。不用琢磨，很明显，李唐没安好心，明着叫大伙去长安给官做，实则是想一网打尽，趁机给大家咔嚓了。李唐咔嚓掉的人还少吗？王世充那一大家子，段达、单雄信他们，哪个有好果子了？别听他们忽悠，还是反了吧。真要反啊，他们不怕死吗？还真不怕。他们想的是，我等自随窦老大起兵以来，身经百战，要死啊早该死了，活到现在也早够本了，拿死来吓唬我们，嘿嘿，你们吓唬不住。何况窦老大当年怎么带我们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自己吃素，肉荤呢一点不沾，有功则赏，有过一般不罚，给大伙坐地分金，自己不留一文。他老人家义薄云天，誉满江湖，河北父老乡亲人人称颂，个个怀念，我们得给他报仇，得为他雪恨。主意既定，大伙儿便先算了一卦，不是占卜造反的前途，而是占卜立谁为主，也就是推举个头的意思。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的头在哪儿呢？占卜结果是这个头最好姓刘。为啥呢？因为刘氏主吉。这里要解释一下，李氏将兴，刘氏主吉，是隋唐之际最著名的两句谶言。每当朝代更迭之际，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预测，说是某姓人士很可能会夺得江山。对于这些话，我们只能说呀，当时大家都很迷信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反正高雅贤他们是有目标了。他们首先找到了一位窦建德的旧将刘雅，听这名呢也不是一个俗人，本来打算推他为主，可刘雅不肯干，大伙呢很恼火，又怕刘雅把他们出卖了，就把他给杀了。接下来大家继续找

哎呀，找这头啊，得找一好头啊。谁呢？刘黑闼。其实刘黑闼呢，正在贝州张南老家田里种蔬菜。高雅贤他们登门拜访，和盘托出来意。刘黑闼二话不说，就拔出一把刀来。他照着自家耕牛的脖子就捅进去了。原来呢，刘黑闼已经同意当头了。杀耕牛就是为了跟大伙先吃一顿饱饭，吃完饭就抄家伙。刘黑闼呀，很痛快。这是武德四年七月末的事儿。刘黑闼起兵的时候不过百人，他们首先攻破了张南县，随后又在附近一带攻城略地，击败了李唐在贝州的军队，并招收了一批窦建德的旧部。到了八月间，队伍扩充到2000人。为了继续做大，刘黑闼在张南筑坛祭典窦建德，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向窦建德大哥在天之灵痛哭流涕地报告了他和弟兄们起兵造反的本意。哥哥呀，我们为你报仇来了。哥哥，你英灵不远，保佑弟兄们一帆风顺。做完这件事儿，刘黑闼算是正式扯起了反唐复仇的大旗。他派人和徐元朗取得了联系，于是两个人组成了互助组，开始共同斗地主。得知刘黑闼举兵是为窦建德报仇，窦老大原来的一班兄弟啊兴奋不已。自从李唐在河北执政以后，大伙是吐血的吐血，挨板子的挨板子，利益受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个个是闷闷不乐，都像霜打了的茄子。如今看到刘黑闼兄弟挺身而出，振臂一呼，救弟兄们于水火，怎么能不跑过来凑个份子呢？对于刘黑闼举兵，李渊迅速做出了反应。九月间，他一面派淮安王李神通带兵镇压，一面又命罗毅从幽州南下，试图合围刘黑闼。李神通又出场了。这次他能带给我们惊喜吗？事实证明，李神通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只能给我们带来惊奇。其实呢，神通兄和罗毅会师之后，又紧急征调了河北一带的数州的兵力，合围刘黑闼的唐军总兵力达到50000人之多。而刘黑闼所部呢，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估计呢只有大几千人。唐军优势明显，神通兄志在必得。双方在河北饶阳县城外相遇了。李神通把唐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由他率领，另外一部分当然归罗毅指挥。李神通啊，想两面夹击。刘黑闼也把部队分为两部分，他自率主力和李神通对垒，其余的士兵呢，则由高雅贤带队对付罗毅。李神通率主力在饶阳城外布阵10余里，声势十分的浩大。放眼望去，对面刘黑闼的兵力十分单薄，仅能人挨人背对着河堤排成一排，简直是不成阵势。李神通不禁掩面偷笑。这时候呢，已经是农历九月末或者十月初了。这一天，天空中飘着雪花，雪来的这样早，或许算是武德四年河北地区的第一场雪。雪在下，一直在下。不大一会儿，双方将士身上就披了一层的雪花。突然一阵

阵狂风袭来，漫天的雪花啊，像流黑闼所布刮去。天助我也！李神通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李神通对攻击时机的把握确实是恰到好处。乘着顺风的便利，唐军全军压上，直扑刘黑闼。刘黑闼背水而阵，退无可退，本抱着必死之志，势破唐军。岂料风雪扑面而来，顶风冒雪，十分的吃力，大伙儿一时啊不禁茫然。李神通不禁咧开了嘴。诸位要知道啊，神通兄呢虽然有一些小心眼儿、鬼心眼儿，但总体来说，在李唐宗室当中还是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见此情况，怎么能不喜呢？岂料神通兄的嘴巴还没融得合回去，风向突变，两军刚一交战，唐军这边立刻变成了逆风，顶风冒雪，十分的吃力。而刘黑闼的部队呢，则精神抖擞，勇气倍增，大刀啊如雪片般扫向了唐军。天亡我也！李神通是叫苦不迭。风雪之中，李神通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率残兵败将落荒而逃。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数万唐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惨败于敌人，而军资器械更是被刘黑闼掳去了三分之二。以此来看，李神通无愧于敌人的运输大队长。李神通又创下如此骄人的败绩，我们怎么能不惊奇呢？但是神通兄虽然屡战屡败，李渊为啥还要对他如此重用呢？想来啊，没别的，神通兄自有一套讨好李渊的本事。话虽如此，李神通这次惨败啊，倒也情有可原。一是唐军虽众，但多是河北各州的地方武装，而这帮人呢，或许还很怀念窦夏政权，更有甚者，或许便是窦建德的旧部，让他们去打刘黑闼，战斗力可想而知。再则就是老天不帮助神通兄，或者说是忽悠了李神通一把。李神通和刘黑闼交战之时，罗毅也对高雅贤发起了攻击。罗毅本人十分的强悍，而高雅贤这边呢士兵又少，所以罗毅一下子就击溃了敌人，并趁势发起追击。追了几里地，听说李神通所部唐军主力败北，罗毅不敢追了，赶紧率部退往河北藁城县。谁知刘黑闼不依不饶，追着罗毅的屁股啊穷追猛打，居然生擒了罗毅手下的哼哈二将薛万钧、薛万彻兄弟俩。令人惊奇的是啊，刘黑闼没杀掉薛氏兄弟，只把他们的头发剪了便放了回去。为啥放掉呢？不知道，估计啊，薛世雄老将军当年名声不错，深受河北人们的敬仰，薛氏兄弟侥幸沾了老爹的光。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剪掉头发对薛氏兄弟而言也算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打败了李神通、罗毅之后，刘黑闼声势大振，又率兵在河北阜新地带连续攻陷数州，杀掉了李唐一批的州官和唐将。这下子窦建德旧部有了主心骨了，大伙又抖起来了，争先恐后对李唐派驻河北的地方官员展开了清洗运动，以响应刘黑闼。当时唐将徐世绩正率部驻守河北邢台一带，慑于刘黑闼之气焰，只好退守明州，

刘黑闼呢趁势追击，一战歼灭了唐军的5000步兵，徐世绩只身一人幸免于难。而后明州城里的土豪们又打开城门，把刘黑闼给接了进去，而秦武通等唐将和州县官员们只能灰溜溜的逃回长安。在窦下旧都明州城外，刘黑闼再次设坛祭典窦建德，休整了10天半个月之后，他一路带兵往南打，先后攻克了河南东北部一带的象州、黎州、魏州，紧跟着又回师打下了邢州、赵州、魏州等地。与此同时，刘黑闼还展开了外交手段，派人和突厥取得联系。当时的突厥处罗可汗也已经病死了，他的弟弟竭力可汗继位，并娶了义成公主为妻。在义成的挑唆之下，竭力可汗对唐朝很不感冒，经常发兵骚扰唐境，并处心积虑的在内地扶持傀儡势力。看到刘黑闼主动上门投靠，当即派兵前往河北为其撑腰壮胆。在河北山东一带，刘黑闼、徐元朗、突厥三股势力至此结成了反唐联盟。这个时候已经是武德4年末了。好在10月间，李孝恭、李靖二人已经平灭了萧显集团，若非如此，李唐在武德4年必将陷入四面受敌、三线开战的境地。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在半年的时间里，刘黑闼尽赴窦下旧地，如一团黑云漫卷河北。这证明啊，他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河北老大了。武德5年正月间，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并定都明州。他任命范愿为左仆射，康董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其余的窦下旧部留在河北的一帮人也都各自委以要职。这一下呀，刘黑闼兄弟可风光了，不知道窦哥哥在天之灵能不能看到。若问李唐在河北何以出现这种困局，刘黑闼又何能迅速做大，答案呢有这么几条，仅供您参考。第一，客观因素。窦下集团经营河北多年，根基很深。李唐虽然平灭了窦建德，但并没有将其旧部彻底的打垮打散，也并没有动摇其根基。当齐善行、裴矩等人投唐之后，李唐只是吸收了窦下集团的上层势力，而中下层势力绝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融入李唐，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至少必须再打一战，或者通过战争补上这一课。第二，李唐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李渊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一方面是用人不当，一方面呢是看到天下初定，滋生了享乐主义思想和行为，具体表现为封了一大堆的妃子，生了一大堆的小皇子，然后呢时不时借外出巡视之机打几场猎。比如武德4年的闰10月间，平定萧显以后，李渊就在外面溜达了将近20天，天天打猎，置军国大事于不顾。第三，刘汉方面。史书上说啊，刘汉集团在军政体制上完全继承了窦下的衣钵，但比窦下更有战斗力。而刘黑闼这个人也很不简单，彪悍如李逵，狡猾赛世充，很有谋略。看他祭典窦建德，

0: 联络徐元朗突厥，可知他绝非一羽之辈。而他手下呢，也颇有能人。刘汉集团的崛起，代表了河北人民对李唐的利益诉求，也是对李唐执政能力的一次极大的考验。李唐如果不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资格在河北执政。那怎么解决呢？首先还是打。从乱世走向治世，必须得有这个过程。那又派谁去打呢？只有李世民。自李世民班师回朝之后，李渊便在考虑如何给他进行封赏。李世民一战灭二国，鼎定中原，使李唐一统天下，呼之欲出。这个功劳啊，太大了，简直是赏无可赏。李渊为此颇费踌躇，想来想去啊，是想了又想，最终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个新职位，天策上将。武德四年十月间，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在李世民所有的任职履历当中，这几乎是最特殊也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后面那句话，位在王公之上。自古以来，皇帝以下地位最尊贵的莫如王公，而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岂非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哎，我们还忘了一个，还有国之储君李唐太子李建成。他不是王，也不是公，是太子，是帝国的法定接班人。除了李渊和他，那就属李世民了。根据领导的决定，这个天策上将是可以开府的。于是李世民便在其秦王府之外又组建了天策上将府，这也为他延揽人才提供了又一个平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点火！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啊，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0: 走遍历史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京。听着秦淮曲，漫步秦淮河边，才子佳人的故事浮现脑海。这里经历了六朝更迭，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汇集于此。而和别的古都不同的是，南京将历史溶解于自然，而这个曾经繁华、曾经颓败的城市，这个曾经姹紫嫣红、曾经凄风苦雨的城市，必将会带给你一段不一样的记忆。南京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的3到5月和9到11月。最美的看点呢，有夫子庙、秦淮河、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莫愁湖。因为《红楼梦》呢，我们便喜欢把南京叫做金陵。有人说呢，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历史上曾有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在南京建都，实际上共有10个朝代在南京建立政权，故称为六朝圣地、十代都会。南京既有让人怡情的自然山水，又有着六朝文化、明文化和民国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兼具古今文明的园林化城市。燕子矶兀立江边，夫子庙身处闹市，中山陵大气磅礴，明孝陵古朴幽静，玄武湖、莫愁湖秀丽婉约，均为金陵胜景。朱自清曾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年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夫子庙呢，即孔庙，原来呢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夫子庙呢，位于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始建于宋。夫子庙的夜景被称作中国十大夜景之一，特别是金陵灯会绝对值得观看。夫子庙呢还有许多的小吃和纪念品，如果喜欢淘小东西的话，一定呢要在夫子庙逛上一逛。秦淮河呢分为内河和外河，内河呢在南京城中，是十里秦淮最繁华的地方。秦淮啊是古城金陵的起源，又是南京文化的摇篮，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更兼时代繁华之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置身画舫中，看着两岸灯火倒映在河中，如此画意之景，实在是太容易撩起每个人心中的柔然怀古之情了。中山陵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路，不到中山陵就不能够算到过南京。中山陵呢，已经成为了南京旅游的标志性的景点。漫步中山陵确实是需要好的体力，一步一步地爬上392级的阶梯，最后的阶梯越来越高，代表着革命到后面越来越艰难。
1: 1925年2月24日下午，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一所古旧的宅子里，孙中山先生已经病得很重。病房外，宋庆龄、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和国民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等人已经守候多时了。众人已经开始低声商议中山先生的后事。当谈到孙中山墓地选址的问题时，大家各抒己见，意见不一。汪精卫表示，现在时局混乱，墓地选址不宜过远，以北京景山最为妥当。就在此时，孙中山的病房里突然传来了微弱的响声。众人回到房间，发现刚才昏睡着的孙中山已经醒来，并告诉大家自己早已经选好墓地，不回广东，不在北京，而一定要安葬在紫金山上。如今从南京的中山码头出发，一路前行，经过中山门，从中山北路一直到中山东路，在中山东路的尽头就是中山陵。而这条路线正是82年前孙中山先生灵柩运往中山陵所走的路线。中山东路后来也成为了南京名

0: 国建筑最为集中的一条路。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为中山陵陵墓图征集聘请了四位评委，他们是著名画家王一亭、德国建筑家普世、南洋大学校长林鸿勋以及诗人雕刻家李进八。这次中山陵设计大赛，外国建筑师和建筑公司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但前三名却被中国设计师囊括。这是由杨锡宗设计的中山陵图案，这是由范文照设计的中山陵样图，这是由吕元直设计的中山陵图案。就是这三幅获奖作品，究竟谁拔头筹，在几位评委中产生了分歧。吕彦直在自己的设计稿中撰写了千余字的陵墓建筑图案说明，那么就让我们跟随吕彦直的脚步，走进这个中国近代第一陵。吕彦直写道，中山陵其范界略成一大中型，陵门毗三栋，广500尺，貌800尺，前为广场，容50000人伫立之空地，自临门至石级之底约450尺，总高45尺，已达祭堂之平台。在台阶顶端与平台处可置石座，上至孙中山立像，另设祭堂，堂之内两旁有柱各二，中部之顶特高约52尺，作穹庐式，其上施以砌瓷，作青天白日之势。
1: 中山陵的设计呢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在素质上也十分讲究，这个墓道呢依山而掘，墙壁面用石，墙侧用砖，内壁用大理石及人造石，屋顶至人架用钢筋混凝土，是为了更好的通风防湿。从微观角度上看，墓石的结构打破了传统陵墓的神秘压抑的基调，带自己严肃开朗、平易近人的气氛。
0: 最能体现吕彦直所主张的开放式的纪念设计，是在墓室的设计上面。墓室顶呈倒扣的半圆球，与祭堂紧紧相连。孙中山正式入葬后，墓穴便被封死，棺面上是白色大理石的孙中山像，平躺仰卧，神态安详。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上海人对蟹是情有独钟，因为啥？每到农历九月份辰光，上海人就要吃赤蟹，到了十月份就要吃咏蟹。

一般性呢，就是在蟹季呢，早上要挑蟹、选蟹，挑选过以后，再要送到厨房。做厨师呢是很辛苦，人家在最开心的时候，是你最忙的时候。我是1962年出生的嘛，我从1981年就进入了黄宝行。蟹菜呢有很多的种法，比如说醉蟹、菊花醉蟹就是清炒蟹粉、豆腐或是素菜都能搭配，包括到最后点心都包含着蟹的元素，比如说蟹粉小笼。黄宝和的蟹呢，它本身就突出了一个呢叫一菜一格新奇特，就比如说把整个蟹怎么去拆开就是组合，也是我们黄宝的特色。比如说蟹膏银皮选用熊

穴的糕和东北的大拉皮炒。炒好以后呢，还要放上雪菜末，因为蟹膏本身没味道，通过咸菜的味道来提鲜。传统的要保存，创新的也要有突破。把这个工序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或者再通过在基础上再不断的改进、改良。为什么绑打小鲜呢？因为绑好以后去煮呢，它不会脱落的。这个呢是一种草，香草。香草呢本身在煮蟹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谓的大闸蟹，大闸蟹，比如说把东西放在水里去煮，上海话说也就是炸，你去炸一炸，所以后来演变了大闸蟹。根据我们这么长时间搞下来，就觉得煮要比蒸的好，它出来的肉比较滑嫩嘛。

刺蟹，一般性的蟹呢用工具的比较多，最古老的时候呢用蟹八件。刺蟹呢一般来说呢先吃蟹脚，为什么先吃蟹脚呢？蟹脚比较容易冷，因为蟹整个蟹有蟹带，它可以保温的，

接下来呢就猜蟹钳，一般是呢你就顺着它的关节剪是很省力的，这样出来的蟹钳都是整个一个很完整的。接下去我们吃蟹身体，先把这里的关节把它打掉，因为你关节不打掉呢，等会儿可能蟹肉呢就出来的不是一块一块的，蟹的胃三角形的不能吃的。蟹腮不能吃的，最主要的蟹心就是在这块黑的下面有个六角形的东西也是不能吃，它很寒的，也俗称蟹六角。一般性呢就是配上醋和酱，因为蟹比较寒，吃的时候还要喝上一点黄酒，通过对食物之间的互补，它寒性呢对人体降到最低。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6年，张学友推出了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张现象级的作品。无论是从销量、传唱度、制作水准与历史地位来看，

几乎都找不到明显的短板，可视为歌神国语巅峰期的集大成之作。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年的大热歌曲，专辑同名主打，由郭子作曲，陈嘉丽填词，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华语抒情流行教科书级的作品，张学友将深厚唱功完全揉进了情绪。歌神之所以能够称为歌神，是因为他的技法已经圆融到不着痕迹的境界了。

有演唱，七小恋曾经也当过歌手，后来转入到幕后，作曲的作品包括《割爱》《天地一沙鸥》等等，而这首《情书》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后续被不少知名歌手翻唱过。MV 的女主角是当时只有18岁的林嘉欣，而到了2002年，她和张学友合作了《男人40》，电影新人奖拿到手软。

专辑当中的《慢慢》作曲是林隆璇，他给很多人写过歌，和周慧敏还合唱过《留言》，编曲是吴庆龙，新加坡人，最初通过给许美静的作品编曲而走红，填词是白敬法，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由他填词的。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在这首歌中，张学友用温柔细腻的演唱告诉人们，不管怎样的情伤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下淡去。

邓紫棋宣布自己的重录专辑 I Am Gloria 正式上线。这张专辑收录了她此前12首已经发表过的歌曲。 I Am Gloria 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重录专辑，历经六年版权纷争，邓紫棋合法重制了经典作品，不仅完成个人音乐主权的夺回，也为深陷版权困境的音乐人提供参考，推动行业重视创作者的权益，成为华语音乐版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听重制版的《我的秘密》。

同样出自这张专辑的《回忆的沙漏》承载着出道初心与成长印记。原版收录于2008年邓紫棋出道专辑《JEM》，是她早年在内地出圈的代表作。彼时17岁的她，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回忆流逝的怅惘。重制版由邓紫棋亲自参与编曲优化，保留原曲空灵底色的同时，升级了混音质感，嗓音更显沉稳厚重，多了岁月沉淀后的释然。

在这张重录专辑中，最具突破感的作品当属 Where Did You Go 这首歌。原版发行于2008年，由邓紫棋作词，高翠亚玛作曲，雷颂德编曲，轻柔的钢琴弦乐诉说爱情里的迷茫与追问。而重制版大胆融入了电子音乐元素，主歌新增合成器音效与复杂和声，桥段设计20秒电子音效过渡，模拟信号中断的时空交错感，让整首歌兼具怀旧与未来感。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6: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4: 执笔自是初探里面讲的也很清楚，他是说什么呢？说写字的执笔方式古今不能尽同，为什么呢？主要随作句不同而一变，就随咱们的这个作句啊，你所做的这个啊板凳啊，或者做的这个其他的东西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明白了，你看晋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坐的话呢，所以只好是左手持纸右手执笔，他没有高桌高椅啊，他是以床榻为中心的，床榻都是比较低矮的啊，有的人说是以几榻为中心的，几榻就是几更矮了，所以他没办法放在上面写字，于是呢他只好左手持纸右手执笔，手是拎起来的。而苏东坡呢的确也是三指斜执笔，但是苏东坡的手有没有拎起来？没有。那大家这个时候你想一想看，苏东坡还认为我是古法，这个古法是什么呢？就是三指斜执笔，但是我的手是放在案上的。因为到了宋代的时候，我们的家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从晋唐时期的低矮的以床榻为中心的家居环境，变成了宋代的时候是以我们现在一样的高桌高椅为主要坐具的家居环境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呢？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家居史的叫余深啊，他有一本书叫《木样年华：中国古代家居》，里边记述啊，他说呢是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唐朝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最强盛的一个朝代，越是强盛的朝代，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这个国度啊越开放，人越是能够吸纳外来的文化，所以当时在长安那边，长安城里边，哎呦，外来的人啊，少数民族的，大家全部都是聚集在啊这个都城里边，很热闹。于是呢啊，胡人，当时叫胡人嘛，这个胡人啊所用的啊这个桌椅板凳这一类的东西，慢慢的就被汉民族所吸收了啊。那么余深先生的说法呢是什么样呢？他说以桌椅凳为代表的新型家具渐渐取代了汉代以来以床榻为中心的家居方式，席地起居的方式呢逐步过渡为垂足起居的生活方式，从而完成了中国家居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当然了，可能也有专家研究，他说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是起源于在唐朝之前的时候，叫五胡乱华。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这样的一种风尚一直持续的唐代，还有人认为呢是到宋代的时候开始稳定下来，渐渐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床榻为中心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苏东坡他讲的执笔姿势的古法，到了这个时候由于家境的改变，也不得不把手着案，他秉持的就是三指斜执笔的方式。所以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执笔姿势要随作句的改变而变移。按道理来说的话，大家想一个问题啊，你看说执笔姿势随着家具的改变而改变的话，那么古代的时候是席地而坐，被迫是三指斜执笔，我们现在呢是高桌高椅，应当是五指啊垂直的执笔方式，我这个也不能算错呀，对吧？都是适应这个家居环境的嘛。按道理说这个里边呢什么古法不古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这个才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啊。哎，为什么苏东坡就要去秉持那个古法呢？所以这个里边又牵涉到我们讲的执笔姿势的第四个方面，就是执笔姿势三指斜执笔晋唐的，五指执管法我们今天的宋代以来的。其实这个里边啊它有一个高低优劣之分，什么意思？就是三指斜执笔的方式要比五指直管执笔的方式要来的高级。高级在哪里呢？启功先生讲，他说古人啊席地而坐，左手执卷，右手操笔管，肘与碗俱无着处。这个肘啊这个碗是拎起来的，拎空的。那怎么样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故笔在空中可六面行动，即哪六面呢？前后左右以及提案也。你看启功先生讲的就是晋唐时期的这种三指斜执笔，由于手臂是拎起来的，所以它比较灵活，它可以有六面运动，上下前后的还有提案的。而我们今天的这个方式呢有问题了，启先生的分析说是啊，肘腕贴案，就是我们的这个肘啊手腕啊全部如果是贴在案上，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话呢，则不复空灵，就是那个灵巧劲儿没了。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哦，五指执笔法它没有三指斜执笔来的怎么样呢？灵活。也可能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把它手臂拎起来呀，为什么要旋肘旋腕啊，现在要求啊，大概也是为了手能够灵活一点，完全的贴案而写字的话的确有点别扭。哎，这是启功先生分析的，来说三指的优于五指的，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是这样啊，我也反复的试过，的确如此。其实三指斜执笔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验，我在小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某某某的字写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这个字啊不能上墙，放的桌面上看看呢，哎，还马马虎虎，但只要一上墙歪七扭八的，什么原因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就牵涉到两种观看方式的不同。简单说来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纸张放到桌面上来写，最终这个纸再拿到这样放到墙上去，这两种看一样不一样？就这样看它是有一个透视的，这样拿起来看呢，这两个之间它有一个反差。所以高桌高椅啊竖脊端坐下的五指执笔法，它就会形成啊两种不同的观看，于是视觉反差就出来了。 而如果说是三指写纸笔呢，大家想，左手持纸，右手执笔，这样的写的话，这个纸然后放到墙上，它里边不存在一个视觉反差呀，啊，没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三指写纸笔席地而坐的这种书写方式，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一方面纸笔空凉了，另一方面它吻合了视觉的要求。我讲到这里呢，我估计肯定有人就说了，说你这个于中华，按照你这样的说法，三指执笔法比五指执笔法优越的话，啊，古人的时候三指执笔法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它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纸，右手执笔。而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五指执笔法呢？是因为我们的高桌高椅造成的。难道我们现在把高桌高椅丢掉，啊，回到古代的席地而坐？你这不是历史开倒车吗？这个肯定是不行啊。那么我们想一想，还是苏东坡。大家想，苏东坡那个时候也已经是高坐高椅了，那为什么苏东坡就没有随着大家去使用五指执笔法呢？我们一再讲，苏东坡人家也不是个傻子啊，他是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啊，那是个大人物啊。我们说这里边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苏东坡被迫的既要适应那个，又要保持这个古法，

他的这个着弊就案、以弊惩治的方式，其实大家基本上要做的工作都是为了保证书写效果而采取的方式，换句话说，都是因外界的环境的改变而逼迫着书法家自身来去调整书写，而不是呢通过改变环境来成全书法。我不知道这个讲的够不够清楚，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而没有想过呢能不能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呢。尤其是站在我们的今天，写出来好的书法作品，这才是第一位的呀。但我不知道这样的观点大家能不能接受得了，但历史上确实就有这样的人，当然也是绝无仅有了。翻遍中国书法史，曾经想过读书古法的是苏东坡，但是改变家居环境来适应书法的也就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李悌，字士鸿，人称李学士。翻翻这个书法史啊，翻翻书法方面的书啊，就看不到这个名字。但我要说另外一个人你就知道了，谁呢？元代的赵孟頫。他们俩是几乎是同一个时代，年龄也是相差无几。赵孟頫谁不知道啊，说到元朝的书法绝对是排名第一的，稳居地位的书法家。但事实上就实际的书法水平而言，赵孟頫、李悌两个人放在一起其实还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觉得赵孟頫很厉害的，其实赵孟頫的水平没有李悌高。我们回过头来就说这个李大学士，这个李大学士是怎么样呢？一直在研究晋朝的书法，尤其是研究王羲之，专门研究王羲之的，那就是王羲之研究专家。通过他的多少年的欧勋律序的研究，最终发现了说晋人的书写的环境跟元朝时候的书写环境已经是不一样了，而且晋人之所以写得好和他的书写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家居环境。那怎么办呢？那写字要写好是第一位的呀，他是苦苦追寻王羲之的呀。于是他做了一件我觉得绝对是能够，不能说惊天地泣鬼神吧，绝对是让真正搞书法的人悚然动容的事儿。我们都是买一个什么样的桌子我就拿过来在这写了，人家不是这样子的，把房间给改造了，按照晋人的房间设置就这样来了，就这样来装潢了，而且还取了个名字叫泥晋山房。泥晋顾名思义就是模仿人家晋人的方式，就按照那个东西来做出来的。最有意思的是他写字也就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写的他的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曾经是他的下属给他做过服务的，叫张欣他在李士鸿的一张作品后面呢曾经写过一段跋言，这个跋言呢就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于西市李学士我曾经在李学士身边工作过，见其作书多喜矮桌，都是用的很矮的桌子，不是高桌，怎么样呢？执笔甚高，临帖亦然。其实这个很好理解，那玩意太矮了，过以后这个毛笔只好这样往上面拿，这样能够增加一点中间的这个距离，能够方便一点，这样去书写。你看李士鸿写字用的是低矮的桌子执笔呢是很高的。但是我们不管他这个判断是对是错，但是有没有发现其实李士鸿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贡献还不在于说他是怎么样把晋人的这个方式我怎么样给他恢复了，而在于他考虑的是如何以书写效果为第一位，其他的环境要为这个来服务。我觉得这个可是了不起的，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就这一号。当然可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心里边在敲小鼓了，难道说书法真的就是执笔无定法吗？其实执笔有没有定法呀？苏东坡讲执笔无定法。

法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似乎是没有一个定法，但是执笔确实是有一个公共的要求在里边。要求是什么呢？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之中有一句话，《书谱》他就说，我主要是怎么样呢？金篆直使转用四法，其中第一法就是执，执就是执笔嘛。执笔讲究什么呢？他说，执为深浅长短之类是也。那这句话后人的误解很多，我们就不讲了。他说，执笔主要讲的就是深浅和长短两大问题。深浅什么意思？深浅就是把这个手伸出来，这个毛笔拿的时候是入手深还是入手浅的问题。如果入手太深，大家有没有发现拿着毛笔比较笨拙，所以这时候写出来的字呢灵巧不够，但是拙厚有余。如果把这个毛笔往外边拿，放到手指头上面呢，比较直的比较浅的话，这个毛笔则比较灵活，写出来的字呢容易空灵飞动。深浅和书写的风格也有关系。第二个呢是长短是什么意思呢？长短可不是很多人讲的说写的笔画的长短，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指毛笔指的哪个点上，它距离笔头的长短问题，就是距离。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他在《笔阵图》里边有过记载，说若真书去笔头一寸一分，如果是写真书就楷书，如果写楷书的话，距离这个笔头多少呢？一寸一分，一寸一分。后来我还专门来给他换算了一下，因为一寸其实就是2.45厘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45厘米。二寸一分呢，那就相当于大概反正就是5厘米左右吧。其实还算是比较高的了，因为古人这样写，可能是这个拿的要比较长的。这是一个。如果是行草书呢，则是去笔头3寸1分。行草书就要往上来一点，为什么呢？写楷书呢要比较稳健，写行草书呢要写的比较灵巧，活动范围比较大。当然后来虞世南他有一篇文章叫笔随论，他的记载是这样，他说笔长不过6寸，拙管呢不过3寸。这个三寸怎么分呢？真一行二草三，真一就是楷书是一寸行二行书是二，草书呢是三，要分得更细了。那为什么它是一，那个是2.2寸1呢？因为唐代的这个寸比近代的时候要长一点，唐朝的这个一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3.6厘米，所以真一行二草三。但是这个里边来看，唐朝执笔相对来说还是低一些的，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深浅长短，这是对书法的一个公共的要求。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故意的留了虞世南的4个字没讲。虞世南那个话是怎么说呢？他说真一行二草三，逗号还有4个字，直使长虚。直使长虚，我估计只要是练书法的人一讲执笔对这个词不陌生。直使就是手指头要握得很实在，感觉到能够着力。掌虚呢，咱们这个手掌中间是空的，如果听到这里你还能够记得我们前面讲苏东坡说的那句话，苏东坡说执笔无定法，要使虚于宽。你看东坡讲的要使虚于宽，宽松灵活，和执使掌虚正好是相对的。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虞世南和苏东坡所讲的是完全一回事儿。换句话说，书法执笔的宽松灵活是执笔的基本原则。是不是明白了执笔的方法，明白了执笔的根本原理，就可以书写自如了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苦菜苦中带涩，涩中带甜，新鲜爽口，清凉嫩香，营养丰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胆碱、糖类和黄素和甘露醇等等，具有清热、凉血和解毒的功能。《本草纲目》记载，苦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医学上多用苦苦菜来治疗热症，古人还用它醒酒。宁夏人喜欢把苦菜烫熟，冷淘凉拌，调以盐、醋、辣油或蒜泥，清凉辣香，吃馒头米饭让人食欲大增。也有用黄米汤将苦苦菜腌成黄色，吃起来酸中带甜，脆嫩爽口。有的人还将苦苦菜用开水烫熟，挤出苦汁，可以做汤、做馅儿、热炒、煮面，各具风味哦。

神舟飞船发射时，航天员位于火箭的什么部位？神舟飞船发射时，航天员都坐在返回舱内。返回舱在火箭里的什么位置？其实很好辨认。在火箭的整流罩外面有一面国旗，国旗的上面就是返回舱所处的位置。航天员进舱是发射程序中一项重要工作，过早不行，过晚也不行。航天员进舱一般是在各系统状态稳定、主要功能检查完成后，要尽可能接近火箭点火时间，以降低航天员风险。进舱时间早了，航天员等待时间过久，心理上可能产生紧张情绪，排便、排尿、饮水需求也会随时间延长而增加。但也不能过晚进舱，免得影响发射塔飞船舱段工作平台的撤收。且进舱后，航天员还要完成各种准备工作，时间仓促，容易忙中出错。因此，航天员进舱一般选择在点火前2到3小时。航天员进舱的时候，操作人员先把火箭上的航天员进出舱口打开，再把里面飞船上正对着舱口的返回舱口打开，让航天员在操作人员的协助下进入舱内。进舱后，航天员首先要入座检查舱内状态，而后连接通信和数据传输插头，连接航天服的通风、供氧软管等，再检查航天服气密性，还要给座舱配气，检查天地通话、飞船仪表板显示等，最后调节束缚带的松紧度，关闭面窗，等待发射。当所有状态确认正常以后，操作人员依次关闭返回舱口盖和整流罩上的舱口，并锁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外星生命也许和地球上的生命不大一样？地球生命是以碳为基础的，有人认为外星生命并不一定都以碳为基础。外星的环境可以千差万别，其上的生命形式更可能是稀奇古怪。由于硅元素的化学性质与碳元素最为接近，1891年时，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申纳尔就已探讨了以硅元素为基础的生命的可能性。后来，科学家提出了更多的猜测和设想，认为在外星上更加极端而严苛的环境条件下，生命有可能是硅基的、氨基的，甚至是砷基的等。它们新陈代谢所需要的液态介质也可能不是液态水，而是氟化硅、硫、氨、甲烷等。因而，这些生命的形态、长相当然不会和地球上的生命一样，但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些不和谐的声音总会格外清晰，比如奇怪的耳鸣声，有时声音还特别杂，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老李呢就有这个困扰，然而耳科医生说他耳朵没事儿，让他来看神经科。没想到检查结果显示，老李的椎基底动脉血流偏慢，存在轻度狭窄。医生解释，耳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脑血管狭窄引起的，好在发现的早，要是严重的话是有脑梗风险的。那么问题来了，脑血管出状况，耳朵为什么会提前报警呢？因为耳朵特别是内耳就像大脑健康的哨兵，内耳的血液供应来自一根非常细的血管迷路动脉，它是从给脑干、小脑以及大脑后部供血的主干道上分出来的一条，只有一条，没有备用路线。一旦大脑的血管有硬化变窄的情况，这条小路会先受影响，血氧无法正常供给，内耳里的毛细胞便会饿得报警。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就要警惕脑血管的问题了。今天啊，就重点给大家讲讲其中最常见又关键的表现——耳鸣。耳鸣有五个特点，很可能是大脑在发出警报。第一个，多种声音混杂不清。当出现动脉硬化等问题时，听觉皮层上的神经细胞可能因为缺血缺氧而功能紊乱，开始不受控制的杂乱无章的自行放电。大脑把这些混乱的电信号错误地解读成声音，由于信号源头多且不同步，所以听到的就可能是多种音调音色混杂在一起的噪音。第二个，声源难以定位。人之所以能判断声音来自何方，全靠大脑高速对比两只耳朵接收声音的微小时间差和强度差，而这套精密的立体声定位系统高度依赖稳定的血液供应。如果为该系统供血的血管出现狭窄或堵塞，导致单侧或双侧供血不稳定，大脑处理双耳信息的能力也会跟着下降或出错，让人

感觉到耳鸣存在，却无法说清它究竟来自哪里。第三个，随心跳，扑通扑通响，这也叫搏动性冥想，是最重要的脑血管警报之一。当颈部或颅内的血管沿粥样硬化而变窄变硬，或出现了异常的血管短路，心脏每一次搏动蹦出的血液就可能会在这些病变处形成湍流，产生震动和声音。这种冲击声通过颅骨等组织传到内耳，就会听到与心脏节奏一致的扑通声。第四个，耳鸣劳累时加重，休息后又缓解。劳累或紧张时，全身耗氧量增加，本需要更多血流，但僵硬的血管无法有效扩张，导致通往内耳的血液供应不足，加重了耳鸣的情况。休息时身体需求降低，僵硬的血管在低负荷状态下尚能维持基本供血，耳鸣就能有所缓解。第五个，夜深人静时更明显。白天环境声音会自然地掩盖耳鸣，到了晚上外界安静下来，大脑失去了外部干扰，注意力会完全集中在耳鸣这个内部信号上，它便显得格外清晰和突出。另外，部分人夜间血压会生理性降低，尤其是有高血压或心血管问题者，如果再加上脑血管本身出现了硬化或狭窄，这种血压下降就有可能导致内耳的夜间供血处于临界状态，使耳鸣问题在夜间更加明显。当耳鸣同时出现上述三个或以上的特点，尤其是新发的、单侧的，可能是脑梗的信号，一定要抓紧就医。不过与其等到警报拉响，不如提前筑好防线。脑血管的健康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守护脑血管，做好这三件事儿。首先，吃得对。盐摄入过多会增加血容量，直接推高血压，而高血压正是脑梗的头号真凶之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最好控制在5克以下，约一啤酒瓶盖，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最好再少一点。在低盐的同时，多摄入富含钾、钙、镁的食物，能帮助身体更好地调节血压，推荐香蕉、菠菜、土豆、番茄、豆类补钾，低脂或脱脂牛奶、酸奶、豆制品补钙，坚果、深绿色蔬菜、全谷物补镁。另外要少吃坏脂肪，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其所含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会加剧血管粥样硬化进程。其次，动起来，有氧运动可以改善血管弹性，辅助降低血压和血脂，建议每周保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骑自行车、游泳。有余力的朋友可以每周再加2次力量训练，如深蹲、俯卧撑，使用弹力带或器械，增加肌肉量，能提升基础代谢，更好地稳定血糖和血脂。如果已有健康问题，开始运动前最好咨询一下医生。最后，定期查。不少血管病变在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定期检查是发现隐患的最好办法。建议45岁以上人群，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病的人，每年查一次脑血管。管住嘴，迈开腿，定期查，从现在开始，用心守护好你的脑血管，就是对自己和家庭最长远的负责。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一天到底有多长？天是我们熟知的时间单位，地球自转一周就是一天，可一天到底有多长呢？其实在天文学家眼里，一天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北半球，一个天体运行到正南方向时，我们称这个天体位于上中天，太阳连续两次上中天的时间间隔就成为一个太阳日，其时间长度约为24小时。如果这个天体是某颗恒星，那么它连续两次上中天的时间间隔就成为一个恒星日，其时间长度约为23小时56分。也就是说，一个恒星日比一个太阳日短4分钟。这4分钟去哪儿了？原来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有公转，自转方向和公转方向大致相同，因此太阳日把公转和自转的效果都合在一起，就是24小时。而恒星日只计入了地球自转，因此短了大概4分钟。天文学家发现，无论太阳日还是恒星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今世界上很多天文台都有极其精准的原子钟，它们利用

0: 用原子稳定的振动来记录时间，使天文学家发现天这个时间单位居然有些微小的变化。三四月地球转得稍慢，而八月转得稍快，这点小小的变化人们根本无从察觉，只能用精确的原子钟才能发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2: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1: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2: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2: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增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6: 巧珍擦去泪水，委屈地转身回了家。她先洗了脸，然后对着镜子认真地梳起了头发。她把原来的两根粗黑的短辫改成像城里姑娘们正时兴的那种发式，把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蓬松松的一团。穿什么衣服呢？她感到苦恼起来。自从那晚上以后，巧珍每时每刻都想见嘉林，想和他拉话，想和他亲亲热热在一块儿。可是不知为什么，嘉林好像一直在躲避他，好像不愿意和他照面。他想起嘉林哥那晚上那么喜爱的亲他，现在又对他这么冷淡，忍不住委屈的眼泪汪汪了。他看见嘉林哥这几天已经出山劳动了，一下子穿

0: 得那么烂，腰里还束一根草绳，装束的就像个叫花子一样。他每天早上都扛把老镢头，去山上给队里挖麦田棱子，中午也不回来，和众人一块吃送饭。他有新衣服，为什么要穿得那么破烂？昨天巧珍看见嘉玲哥在井边担水，肩背上的衣服已经被什么划破一个大口子，露出的一块皮肉晒得黑红。他站在自家简盼上，心疼得直掉泪，想跑下去看他，可嘉玲哥好像不愿理他，担着水头也不回就走了。嘉玲哥明明看见了他呀。他昨个晚上一夜都没睡好觉，想来想去，不知道嘉莲为啥又不愿理他了。后来他突然想到，是不是嘉莲嫌他穿得太新了？这几天他可是把他最好的衣服都拿出来穿过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你看嘉莲哥穿得多烂，嘉莲哥大概觉得他太轻浮了。人家是知识人，不像农村人恋爱，首先换新衣服。他自己太俗气了。他看见嘉玲哥穿那身烂衣服，反而觉得他比穿新衣服还要俊，更飘洒了。可他自己却正好相反，换了最新的衣服，嘉玲哥一定看见反感了。可他又难受地想，嘉玲哥呀，我之所以这样，还是为了你呀。现在，他决定把那件米黄的确良短袖衫和那条深蓝色的确良裤子换下来，重新穿上平时他劳动穿的那身衣服，半旧的草绿色裤子，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再把水红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面。他打扮好后，就尖着锄头向前村走去。今天组里锄玉米，正好嘉林就在玉米地对面的山坡上挖麦田棱，嘉林肯定会看见他的。
1: 高嘉林在赶坝集第二天就出山劳动了，像和什么人赌气似的，他穿了一身最破烂的衣服，还给腰里束了一根草绳，首先把自己的外表化妆成了个农民。其实村里还没一个农民穿得像他这么破烂。他参加劳动在村里引起了纷纷议论，许多人认为他吃不下苦，做上两天活说不定就躺倒了。大家都很同情他，这个村文化人不多，感到他来到大家的行列里实在不协调。尤其是村里的年轻妇女们，一看原来穿得风风流流的先生变成了一个叫花子一样打扮的人，都啧啧地为他惋惜。高家村村子并不大，40多户人家，散落在大马河川道南边一个小沟口的半山坡上，一半家户住在沟口外的川道边，另一半延伸到沟口里面。沟里一股常年不断的细流水在村脚下淌过，注入了大马河。大马河两岸的一大片川地是他们主要舀米挖面的地方。川道两边的山上耕地面积倒比川里大得多，但都是广种薄收，大部分是麦田。前些年由于村子小，40多户人家一直是集体生产和统一分配，实际上是大队核算。这两年随着政策的改变，也分成了两个生产责任组，许多社员要求再往小化一些，有的甚至提出干脆包产到户。但高明楼书记暂时顶住了这种压力，他们直到眼下还没有分开。这两年书记心里并不美气，他既觉得现实的政策他接受不了，拿他的话说，把社会主义的摊子踢腾光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无法抗拒社会的潮流，感到一切似乎都势在必行。高明楼常撇粮枪说，合作化的恩情咱永不忘，包产到户也不敢挡。实际上他目前尽量在拖延，只分成两个责任组，实际上是两个生产队，好给公社交差，证明高家村也按

新政策办事嘞。高家林家在前村一组，川道里现实正锄玉米。家林不太会锄地，就跟山上翻麦田的人去挖地盘。他的劳动立刻震惊了庄稼人。第一天上地盘，他就把上身脱了个精光，也不和其他人说话，没命地挖起了地盘。 没有一顿饭的功夫，两只手便打满了泡，他也不管这些，仍然拼命挖。泡拧破了，手上很快出了血，把绝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大家纷纷劝他慢一点，或者休息一下再干。他摇摇头，谁的话也不听，只是没命地抡镢头。今天，又是这样。 他的绝把很快又被血染红了。犁地的德顺老汉一看他这阵势，赶忙喝住牛，跑过来把镢头从家林手里夺下，扔到一边，两撇白胡子气得直抖。他抓起两把干黄土抹在家林胡血的两手上，硬把他拉到一个背阴处，不让他逞凶了。德顺老汉一辈子打光棍，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 他爱村里的每一个娃娃，有一点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满装攥着给娃娃们手里塞。尤其是嘉林，他对这孩子充满了感情。小时候，嘉林上学，家境不好，有时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他三毛五毛的常给他。 嘉林在中学上学时，他去县城里卖瓜卖果，成留半筐子给嘉林提到学校里。现在他看见嘉林这般拼命，两只嫩手被绝把拧了个稀巴烂，心里实在受不了。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老汉把嘉林拉在一个土崖的背影下，硬按着让嘉林坐下。他又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嘉林手上说，
1: 黄土是止血的，嘉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儿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哎，你这个犟脾气。
0: 嘉林此刻才感到他的手像刀割一般疼，他把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弯下头在光胳膊上困难地开了开汗说，
2: 德顺爷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这样干吧。再说我现在思想上麻乱得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烂叫他烂吧。
0: 他抬起乱蓬蓬的头，牙咬着嘴唇，显出一副对自己残酷的表情。德顺老汉点起一锅旱烟，坐在高嘉林旁边，一只手在他落满黄尘的头上摸了一把，无可奈何地摇摇白雪一样的脑袋说，
1: 明天你不要挖地盘了，跟我学耕地，你看你的手再不敢握绝把了，等手好了再。
2: 嘉林坚决地摇摇头，不，我要让绝把把我的烂手再拧好。他说完就站起来向地盘走去，向两只烂手上拓了两下，掂起镢头又没命地挖起来。阳光火爆爆地晒着他通红的光脊背，汗水很快把他的裤腰湿透了。
3: 德顺老汉看着他这副犟劲儿，叹了一口气，把牙根下一罐水提过去，放在离嘉林不远的地方说，
1: 这罐水都是你的，天热你不习惯，都喝了。
3: 他叹了一口气，又去犁地去了。高嘉林一个人把一道地盘挖完，过来抱住水罐，一口气喝了一半。他本想又一下全喝光，但看了看像个土人似的德顺爷爷，就把水又送到地头回牛的地方。现在他一屁股坐下来，浑身骨头似乎全掉了，两只手像抓着两把隔针，疼得万箭钻心。不过他也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愉快，他让所有的庄稼人看见，他们衡量一个优秀庄稼人最重要的品质，吃苦精神，他高嘉林也具备。从性格上说，他的确是个强者，而这个优点在某些情况下又使他犯错误。他用一只烂手摸出一支烟，点着狠狠吸了一口，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抽得最香的一支烟。这时他突然看见巧珍正站在对面川道里的玉米地畔上，仰起头向他这里张望。他虽然看不清巧珍脸上的表情，但他感到巧珍就像要腾空而起，向他这边飞来了。他的心立刻感到针扎一般刺疼。
0: 高嘉林疲乏地躺在土炕上，连晚饭都累得不想吃了。他母亲愁眉苦脸地把饭端上端下，规劝他，像乖哄娃娃一般絮叨说，
4: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

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其实，他内心里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

0: 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尤其是晚上劳动回来，他僵硬的身体疲倦地躺在土炕上，这种想念的感情就愈加强烈。他想，如果巧珍此刻要在他身边，他的精神和身体也许马上会松弛下来，巧珍会把自己躁动不安的心潮变成风平浪静的湖水。
1: 巧珍是爱他的，爱得那么强烈，他看见巧珍这几天接二连三换衣服，知道这完全是为他的。今天他收工回来，锄地的人都走了，他还看见巧珍站在对面河畔上，那也是在等他，但他却又避开了他。他知道巧珍哭了，也想象得来巧珍一个人在玉米地的小路上往家里走的时候心情会是怎样的难受啊。他太不近人情了，巧珍那样想和他在一起，他为什么要躲开他呢？他自己实际上不是也渴望和巧珍在一起吗？高嘉林在土炕上躺不住了，激情的洪流立刻冲垮了他建立起的理智防堤，眼下他很快把一切都又抛在了一边，只想很快见到巧珍，和他待在一块儿。他爬起来下了炕，对父母亲说他到后村有个事，就匆忙地出了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0: 子夜第68集。生活是痛苦的吗？不，也有快乐的部分。那会一直快乐下去吗？也不是这样。所以，即便四小姐觉得目前很痛苦，或者被骗了，又能怎么样呢？人总得向前看吧。所以，在张素素的规劝下，四小姐跟着她出来踏青。哦，不不不，是体会一下贵族的乡间生活。张素素的小眼睛咕嘟一翻，扬起了脸微笑。她看见自己所鼓动起来的人有点动摇了。然而，四小姐也就接着说道：“
1: 素子，那是你过虑，事情不会弄到这样僵。况且，也可以请二子帮我说话。”“好呀，我是最后一步的说法。但是，素子，我不愿意再住在家里了，一天也不愿意。”“
2: 哦，这……”
0: 现在是张素素吃惊地喊了一声，她猜不透四小姐的心曲。四小姐又脸红了，惶惑地朝四面看看，又盼望援救似的看着张素素。母后似乎再也耐不住了，四小姐低下头去轻声说：“
2: 你不知道我在家里多少寂寞呀。”“
1: 呀，寂寞？
2: 他们全有伴，我是一个人，而且我总觉得心魂不定，再住下去我会发疯。”
0: 张素素笑起来，她终于猜到几分四小姐所苦闷的是什么。“哼，
1: 光景大部分都是性的烦闷吧。”
0: 张素素心里这么想，看了四小姐一眼，

0: 忍不住又笑了。但是也因为刚才把四小姐的反抗精神估量得太高了，此时便有点失望。然而四小姐那可怜的样子也使张素素同情，她想了一会儿，绝不定怎样发付这位没有经验的女性。但在张素素还没想好主意的时候，四小姐自己却又坚决地说道：
1: 我不愿意再在家里住了，一天也不愿意。素子，我要跟你同住，拜你做老师。
0: 这是充满了求助的热望的呼声，感情丰富的张素素无论如何不能不答应，虽然她明知道自己也有伴，因而四小姐大概仍旧要感到寂寞苦闷，可是她也没有勇气说出来，娇冷四小姐的一团高兴。太阳躲过了，小河那边吹来的风就很有些凉意，四小姐觉得大问题已告解决，冥想着未来的自由和快乐。她并没知道张素素的生活底细，她仅仅知道素素本来在某大学读书，而现在暑假期间内则住在女青年会的寄宿舍。可是她依赖着这位表子，就同自己的母亲一样。忽然水面上吹来了悠扬的歌声，四小姐听出这是她家乡的声音，并且很耳熟。她无意中对张素素笑了一笑，可是那歌声又来了，一点一点进来了。四小姐听出是四句：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叹息，万物为同。四小姐记得这是浮鸟赋上的词句，而且变出那声音就是杜心妥。她忍不住出声笑了，她觉得那杜心妥很有风趣，而且立即也联想到林佩珊了。此时张素素也已经听明白，也笑了一笑，蓦地跳起来，就悄悄地走到河滩边，蹲在一棵树底下。四小姐忍住了笑，也学张素素的榜样。一条小船缓缓地窜来，正靠着四小姐他们这边的河岸。杜心妥打着桨，她的大腿旁边翘起了棕色的草帽边，淡黄色的帽带在风里飘。四小姐认得这是林佩珊的草帽。小船来得更近了，相离不过一丈，张素素拾起了一块泥，对准那小船掷过去了。
1: 哎呀，
0: 是林佩珊的声音。那棕色的草帽动了一下，小船也立即停住了。张素素跳了起来，大声笑着叫道：
1: 你们太快活，太私心，怪不得有人要说寂寞啦。
0: 杜心妥和林佩珊一起转过脸来，看见了张素素，却没有看见四小姐。在清朗的笑声中，桨声又响，船拢到岸边来了。蹲在树背后的四小姐听得林佩珊娇嗔地说：
1: 色，女革命家，你近来不是忙着大事情吗？请你来一块玩，也要被你骂几声腐败堕落呀。
2: 可是密斯张，你这一下手榴弹真不错，有资格。
1: 哎，你们猜猜还有谁？猜不着，把阿山给我做俘虏。
3: 哎呦呦，你的同伴知道是阿猫阿狗呢？
0: 又是林佩珊的声音。四小姐觉得不好意思露脸了，同时听得那小船擦着岸边的野草酥酥的响。猛渴的张素素咯咯地笑着跑了来，一把拉住四小姐推她出去。于是四小姐就呈现在林佩珊他们面

0: 闲了。他红着脸招呼道：“
1: 山，这里你是常来的吧？也不见得怎样好玩。”“哎呀，惠子，真真料不到，佩服你了，素。女革命家的手段当真厉害，多少人劝她劝不转，你一拉就把她拉到这里来了。”
0: 于是三位女郎的笑语声杂乱地混作一团，只有杜心拓把桨插在泥里，微笑着不说话。天空忽然响动了雷声，乌云像快马似的从四面飞来，在这小河上面越聚越厚了。
1: 呀，要下雨呢，四妹，我们回去吧。
0: 张素素仰脸看着天说，一手就挽住了四小姐的臂膊。
1: 怕什么，不要有大雨的，素，你们也到船里来玩一下。不来，要是你还嫌不热闹，范博文他们也就在那边，我带你跑腿去叫他们来吧。
0: 张素素忽然对林佩珊放出尖刺来，长笑一声，就和四小姐走了。这里杜心拓望着张素素他们的后影，依然是什么都不介意似的微笑。他拿起桨来，在河滩的树根上轻轻一点，那小船就又在水中央缓缓地躺着。风转近了，吹得林佩珊的衣裳霍霍地响。林佩珊低了头看水里的树影，一只手卷弄着衣角。过了一会儿，他抬头把眼光注在杜心拓的脸上，他的眼光似乎在说：“
1: 怎么办呢？照这样下去。”
0: 杜心拓仍然微笑。他们这小船现在穿过一排柳树的垂条，船舷刮着什么芦苇一类的叶子，索索地响。林佩珊悠然叹一口气，身体挪前一些，就把头枕在了杜心拓的腿上。桨从水里跳起来，横架在船舷上了，船自己慢慢地窜。林佩珊腿一翘，一声娇笑。
1: 可是你总得想一个法子呀，只要设法叫孙府不反对我们的，那就行了。
0: 林佩珊断断续续地细声说，水汪汪的眼睛看住了杜心拓的面孔。
1: 哎，怎么你总不说话，听得吗？我说的是只要孙府不反对，想一个什么方法。
0: 孙府这人是说不通的。
1: 那么我们怎样了局？
0: 过一天算一天呢？
1: 悠悠，过一天算一天，混到哪一天为止呢？
0: 混到再也混不下去，混到你有了正式的丈夫。
1: 脆，什么话？
0: 可是山，你细细儿的一想，就知道我这话并不算错。要他们通过，是比上天还难，除非我们逃走，他们总有一天要你去嫁给别人，可不是吗？然而你呢，觉得逃出去会吃苦，我呢，也是不很喜欢走动。
1: 哎，你倒说得好笑，就好像我们不曾有过关系似的。
0: 不错，我们有过关系，但是山呀，那算得了什么？你依然是你，不曾缺少了什么。你的嘴唇依然那样红，臂膊依然那样柔滑，你的眼睛依然那样会说话，你依然有十足的青春美丽，可以使得未来的正式丈夫快乐，也可以使得你自己快乐，难道不是吗？

0: 林佩珊听着忍不住笑起来了。可不是杜心拓这话也很有理吗？在林佩珊那样的年纪，她那小小的灵魂里并没觉醒了什么真正意义的恋爱，她一切都不过是孩子气的玩耍罢了。一只很长的柳条浮到林佩珊脸上了，她一伸手就折断了那柔条，放在嘴里咬一下又吐出了，咯咯的又笑着问，
1: 那么谁是我正式的丈夫呢？
0: 这可还没知道，或者博文也好。
1: 可是他们要把我给了你家的老六啊。
0: 这倒不很有味儿，老六这人也是天字第一号的宝贝，他不行。然而也不要紧，人生游戏儿。林佩珊笑着舀起一掌水来向杜心拓脸上洒，娇嗔地射了他一眼，却不说什么。船穿完了那密密的垂柳，前面河身狭一些了。杜心拓长笑一声，拿起桨来用劲刺到水里，水声泼啦啦的响，船就滴溜溜地转着圈子。五点钟光景，天下雨了，这是斜角雨。吴公馆里的男女仆人乱纷纷地把朝东的窗都关了起来，四小姐卧房里那一对窗也是受雨的，却没有人去关。雨越下越大，东风很劲，雨点沙沙沙的直洒进那窗洞。窗前桌子上那部名贵的太上感应篇浸透了雨水，加工纸上的蛛丝兰也都开始幻化。宣德香炉是满满的一炉水了，水又溢出来淌了一桌子，浸湿那名贵的一束藏香，香又融化了，变成黄辣辣的薄香浆。慢慢的躺到那太上感应篇旁边，这雨也把游玩的人们催回家来。吴少奶奶是第一个，因为雨带来了凉意，少奶奶一到了家就换衣服，接着是林佩珊一个人回来了。她的纱衣总有四成湿，可是她不管，跑到楼上就闯进了四小姐的卧室，看明白只有那斜角雨是这卧室的主人翁时，林佩珊就怔住了。她伸一下舌头，转身就跑，三脚两步就跳进了她姊姊的房里，忽然笑得肚子痛，说不出话来。吴少奶奶是看惯了她妹子的憨态的，也就不以为奇，兀自捧着一杯茶在那里出神。房里稍觉阴暗，骤雨打着玻璃窗推推地响。园子里来了吴孙府的汽车叫，林佩珊笑定了，就学到吴少奶奶身边悄悄地问道，
1: 阿子，你知道我们这里出了新闻吗？你知道慧芳四子到哪里去了？
0: 吴少奶奶似乎一惊，但立即又抿着嘴微笑，以为佩珊又在那里淘气撒谎。
1: 我刚才见过他，在利瓦利坦看见了他。
0: 吴少奶奶却笑出声来了，以为一定又是林佩珊撒谎逗着玩的。他瞅了他妹子一眼，随手放下了那茶杯。
1: 不骗你，是真的。可是下雨了，大家全回来了，他却没有回来，他房里是一房间的水了。
0: 林佩珊锐声叫着，忽然又屈倒了身子狂笑。吴少奶奶觉得妹子的开玩笑太过火了，皱了一下眉头，正想说他几

0: 惧，忽然房门一响，吴孙府满脸怒容，大踏步进来，劈头第一句就是：“佩瑶，怎么四妹跑走了？你简直不知道！”这是声色俱厉的呵斥了。吴少奶奶方时知道妹子并没有开玩笑，但对于吴孙府的态度也起了反感，她豁地站了起来，就冷冷地回答道：“
1: 他又不是犯人，又没交代我看守他。前几天他发怪脾气，大家都劝他出去逛逛，你们还抱怨我平时出去不邀他。今天他自己去逛一回，你倒又来大惊小怪骂别人了。”“
0: 那么你知道他出去的，为什么你不拦住他，要他等我回来了再走呢？”“
1: 哎，真奇怪，我倒还没晓得你不许他出去啊。况且他出去的时候我也不在家。”“
0: 多，谁说不许他出去逛逛？可是他现在逃走了，逃走，听明白了吗？你看这字条。”
2: 吴孙府咆哮着，就把一个纸团掷在少奶奶跟前，这是用力的一掷，那纸团在桌子上反跳起来，就掉在地下了。吴少奶奶把脚尖去拨一下，却也不去拾来看，她的脸色变了，她猛可地猜疑到刚才佩珊笑得蹊跷，这一切感想都是来得那么快，没有余闲给少奶奶去判断。她本能地在看着地下，想找那纸团，可是佩珊早就拾在手里，而且展开来了，寥寥的三行字，非常秀媚的临飞经体，却是四小姐的亲笔。
0: 那么阿苏来的时候，佩瑶，你已经出去了吗？我想这件事都是阿苏的话头。
2: 吴孙府说这话时的神情和缓了一些，但蓦地又暴躁起来，劈手从少奶奶手里夺过那字条来，很仔细地再看看。少奶奶反倒心安些了，退一步坐在沙发里，目光温柔地看着孙府。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世界上存在着 UFO， 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一点，有些人甚至拍了照片。一些 UFO 的形状怪异，令人无法解释。1973年，

国洛杉矶附近，有两位17岁的中学生发现了着陆的飞碟。当时，他们正在穿过一小片树林，到一片空地上去玩。突然，他们看到空地上有个东西停在那里。他们用手电照了照，那个灰色的东西立刻发出了一种金属撞击的声音，而且开始发出红色的光。同时，这个怪物垂直上升了1米多，四周闪烁着绿色的光芒，并且越来越快地像陀螺一样旋转了起来。旋转的速度很快，绿色的光芒一明一暗地闪动着，然后就很快地飞走了。美国研究飞碟的一位专家很快就来到了那片空地，向那两个中学生问清情况后，又仔细检查了地面上的痕迹。他发现场地上留下了三个方形的小洞，边长和深度都是15厘米，而且三个洞连在一起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空地上有一圈杂草，看上去明显发黄，而且朝着逆时针的方向倒着。地面上的泥土变得又干又硬，而上面的洞却是需要一个非常重的物体才能挤压出来的。在德国也有过关于不明飞行物留下神秘痕迹的报告。那是在1974年5月的一天，一位德国科学家正在中部地区进行考古研究。可是在他工作的时候，偶然之中却发现草地上有一个圆形的痕迹。当时他感到十分惊奇，猜不出那是什么东西留下的，于是就把指北针放进圈子里。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指北针没有像正常情况下那样指着北方，而是指向了相反的南方。他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这位科学家觉得这块被烧过的土地很不寻常，就对那里进行了精确的测量，还拍了照片，取了土样。在取土样的时候，另一件让人想不到的怪事发生了。这块土地不再吸水了，后来经过附近一个研究所的鉴定，发现这块土地曾经承受过高电压的作用。据此推测，这里很可能曾经是一个飞碟着陆点。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福建华安境内有一处清澈见底的深潭，因为水潭对面的磨崖上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刻文字，千百年来无人能识，而古人相传为神仙笔迹，所以这里有了仙字潭的美名。这些字刻在天然峭壁之上，高约30米，下距水面大约2米，它们排列无序，笔画不齐，深浅不一，笔画简单，形状奇异，多数像一个个的人形，有的还伸着尾巴，有的像一条爬虫摆弄着各种姿态。这些字中最大的有半米见方大小，其硕大的头上顶着两只小眼睛，模样之奇特，让人联想到外星人，真是人间奇迹。华安石刻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原始象形文字，至于属于何族未有定论，有人认为它们接近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应当是古代商周时期福建土著人记事的遗迹，也有人说那是畲族先民的文字，或者说是古代的吴越文，至今无一定论。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华安石刻是古代岩画，全部图像分为五组，有的表现沙戮俘虏后举行的祭祀活动，有的描述激烈的战斗场面以及征战胜利后的狂欢，整体是对商周时期福建南部越人部落间某次较大规模战争全过程的实况记载。可另有一些人却认为石刻反映的是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古越人庆贺收成祭祀祖先的场面，同样的画面却能读出差别迥异的解释。

也可以为仙字坛之神奇。争论没有停止，谁人遗墨？是文字还是岩画？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只有期待后人来解答。位于云南省的抚仙湖，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深水湖。在这个深沉而宁静的湖泊底下，隐藏着巨大面积的水下建筑。专家论定，它属于一处古人类文明遗址。于是，慕名而来的人多了起来。人们想知道，这处神秘的水下建筑到底是什么模样？是什么人修建的？又为何沉入了水中呢？国家有关部门的专家对抚仙湖进行了专业勘察，收获颇丰。他们找到了一块长约70厘米、重约100千克的石块。虽然石块上隐约可见的阴刻花纹被鉴定为天然形成，而不是人工雕刻，但能肯定的是，石块上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属于人工开凿的建筑构件。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底部和边缘已经破损的平底陶釜，证明是当年人们用来煮饭的器皿。还发现一堵长约30米、高约1.5米、平均宽3到5米的石墙，推测这是古城城墙中的一段。遗址共占地2.2平方千米，十分宏大壮观，应该是一座古城。被水淹没的原因估计有两种：地震造成的大面积山体滑坡，或者地质沉降导致的渐次下沉，直至全部陷入水中。因为史书记载虞源县城就在这附近，有人推测它就是传说中消失而未能找到遗址的古虞源县城。反对的人则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古城不像郡县一般有格局，而更像王侯的驻地。从湖底石头的蛇形花纹联想到了滇国的蛇图腾。再次从水下建筑布局的造型特点来看，有人认为这里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孰是孰非呢？还没有定论。

黄河源地究竟在哪里？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曾对黄河的发源地进行了多次探索。然而，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一般都只到达星宿海一带。历史文献中记载有星宿海，小泉亿万，不可生数，如天上的星。星宿海，藏语叫错岔，意思为大片沼泽及许多小湖组成的低洼滩地。这里密密的短草呈堆形块状散布水中，枯叶烂根年年积累，形成表面松软的沼泽地带，行经其上极易下陷。然而星宿海并不是真正的黄河源，解放后政府曾多次派出河源勘察队，历经千辛万苦寻找河源。究竟黄河河源在哪里？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20世纪50年代初期，认为黄河源出约古宗列区。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黄河多源，其源头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列区。另一种意见认为，卡日区全长201.9千米，是上述三条河流中最长的，应定为正源。但黄河源的最终结论始终没有定下来，成为萦绕在所有炎黄子孙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一个巨大疑问。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整，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伏虎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来到一座佛寺，看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非常热情，坚决要马整留下来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刚巧用完了，马整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他走出寺门，马整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

0: 是那猛虎吃了人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凑到马整耳边，悄悄地说：“正是这个老和尚。天晚了，老和尚想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推说更喜欢住在斋堂里。”到了斋堂后，两人把门紧紧拴上，仔细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都使尽全身力气顶住了，门始终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谎称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抓住时机，一用力把他推下井。老和尚一落水，立刻现出老虎的原形。为了斩草除根，两人赶紧搬来大石头扔进井里，把老虎活活砸死了。除掉老虎后，两人下山，不料迷了路。幸亏遇见一个猎人，这个猎人让他们在搭建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两人突然被树下的嘈杂声吵醒，借着月光定睛一瞧，居然有几十个人吵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赶紧为他们答疑解惑，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了，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骋听完这番话后，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为虎作伥，由此而来。故事中的老虎不仅生性残暴，而且足智多谋，是一只懂点人类心理学的老虎。它在与人斗争的过程中，非常讲究战略战术。这一点从他化身为须发皆白的老和尚就可以看出来。毕竟在世人眼中，老年人一般容易给人慈祥的感觉，加之又是整天推崇仁义道德的和尚，如此一来，更容易让人对其失去防备之心，方便他下虎口。再有，他与人斗争时还实行各个击破，计划将马骋和童仆逐个消灭，真是狡猾无比。不过，终究没有战胜万灵之长的人类，死于非命，也算是为那些死于虎口的人们报了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地，而是发明了井渠法。这项技术后来被应用到新疆坎儿井、河西走廊的地下水渠中，成为中国干旱地区水利工程的典范。说到坎儿井，就不

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自李世民一战灭二国班师回朝之后，李渊便一直在发愁赏他点什么好呢。您可能纳闷啊，这皇帝也发愁啊。没错，他是得发愁，因为啊，此时的李世民已经是封爵秦王，官职太尉，那是三公之首，主管全国的军事，兼尚书令，这是尚书省长官、宰相之首，实在是封无可封了。反正呢，是用已有的官职啊，无法彰显出他的荣耀了。最后，李渊憋了三天，想出一个新职位，天策上将。这是一个什么职位啊？史书上说，位列王公之上，已经是位极人臣了。李世民不管是爵位上还是在官职上，也不管是在文臣还是在武将中，地位都是最高的，仅次于皇帝李渊和皇太子李。

建成。尤其是这个天策上将，还是一个可以开府办公的职位。于是呢，李世民就在他的秦王府之外又组建了天策上将府，这也为他延揽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另外，在秦王府和天策上将府之外，李世民延揽人才还有一个平台，那就是文学馆。文学馆啊，建在秦王府的西侧，馆中重要成员有所谓的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的文化名流。十八学士或者任职于秦王府，或任职于天策上将府，或任职于别处，可以说呢都有本职工作。李世民呢把他们安置到文学馆里啊，算是又给了他们一份兼职。历史记载啊，李世民把学士们分成三波，在馆内轮流值宿，所以啊，馆内时常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李世民下班之后啊，经常也到馆里边和值班的众位学士讨论文学，品读典籍，读到高兴的时候呢，有时候半夜里才散场。文学馆啊，就像是现在的一个文化大沙龙，或者说是一个文学社团，团长就是李世民，团员是那十八个学士。社团的活动经费由团长提供，团员们啊，仅可以好吃好喝，在馆里边高谈阔论，举办讲座，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李世民啊，他出身于关陇贵族，从小呢精于骑射，武略出众，军事天赋过人，但是对于古代的文化典籍的造诣跟众学士显然是没法相比的。现在他有条件了，也有时间了，终于可以跟一帮饱学之士们好好的讨教一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就是文学馆里的学术气氛。但是如果您认为啊，文学馆是搞学术的，您就太小瞧它了。它实际上是李世民笼络人才，并与各路精英探求治国之道的一个私人组织，一个智囊团。在文学馆里的生活是李世民一生当中最美好最惬意的日子，也是他为日后当国理政所做的重要储备。正是在和学士们的交流讨论当中，李世民迅速地成长起来了，成熟起来了，奠定了一个政治家的底蕴。十八学士他们当中人才济济，最著名的有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薛收、楚亮、许敬宗等等。在这些人当中，房玄龄啊可以说得上是李世民最重要的幕僚。从渭北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李世民，参与了李世民扫灭群雄的历次征战。除了是李世民幕后策划的智囊之外，房玄龄这个人啊还有两个强项，一个是耳朵好嘴皮子溜，能准确地领会李世民的意图，并且呢是李世民最好的代言人。历史记载，李世民向李渊汇报工作都是派他去的，他总是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表达能力超强。再就是手伸得特别长，特别擅长为李世民网络人才，不管是能打的还是能文的，只要他盯上某位人才了，他一定是千方百计的为李世民挖到手。所以呢，秦王府能够越做越大，军功章有他一半的功劳。杜如晦和房玄龄并列为秦王府的两大智囊。杜如晦这个人啊，头脑冷静，有超强的分析决断能力，和房玄龄呢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虞世南、薛收两个人不必说了，简单介绍后面两位。楚亮，他可是一代饱学之士啊，隋末乱世的时候曾经在西秦做官，李世民灭了西秦之后招入秦王府中，由于人品文品都很好，深受李世民的敬重和礼遇。

许敬宗，隋朝忠臣许善心之子。许善心忠贞不屈，死于江都兵变。许敬宗呢，博古通今，文才很好，又是忠臣之后，但他做人比较成问题，可以算入小人之列吧。等日后武则天当皇后的时候，他会大放异彩的，这个诸位都知道，咱且按下不表。这里有个问题是，当刘黑闼崛起，李唐河北战局吃紧的时候，李渊为什么首先让李神通去解决，而不派李世民挂帅呢？这个参考答案有两个，一个呢是想让李世民休息一下，第二怕儿子太过于膨胀，给他冷却一下。前尘往事不提了，总之是当刘黑闼变成新一代的河北老大的时候，李渊又派李世民出马了。因为在李渊的眼里啊，李世民就是一个万能救火队员，也是他最后一把杀手锏，轻易不用，一用准灵。这时候李渊心里没准啊，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建成啊，你别埋怨老爹了，社稷为重，统一要紧，甭管那么多了，你二弟负责打江山，你以后啊负责做江山，他忙活半天，江山还是你的，老爹我心里有谱。武德四年12月15日，李渊以李世民为帅，齐王李元吉辅之，正式调集关内的精兵，准备讨伐刘黑闼。当时从陕西关中到河北有两条路，一条渡黄河，穿过太行，穿越山西境内，向东至河北。山西山河阻塞，地理封闭，这条路呢不太好走。再有一条渡黄河入中原，经河南境内，在北上至河北。当时徐元朗和刘黑闼的势力已经双双延伸到了河南境内，唐军必须走河南，首先把敌人逐出中原，以巩固之前的战果。武德五年正月间，秦王李世民率唐军进抵河南东北角上的霍家县。秦王出征，兵威大振呐、河北的新老大刘黑闼呀，他不能不害怕。当时他正率兵驻扎在河南象州，一瞅这势头不对呀，赶紧收缩兵力，撤回到了老巢明州城。刘黑闼这么做呀，绝对是正确的。象州他刚得手，这里不适合跟唐军决战，还是退守明州的好。窦大哥在明州经营了很多年，城坚粮足，人头熟，地头熟，群众基础也很扎实。要说这刘黑闼呀，也真够猛的。可惜这秦王专灭猛人，没有最猛，只有更猛。敌退我便进。正月14，秦王不战而得象州。随后他立即北上，进军河北肥乡县，并驻扎于明水上游，对明州城形成威逼的态势。这个时候呢，唐幽州总管罗毅再次率领数万兵马南下，会同秦王围剿刘黑闼。这唐军呢，一南一北两边夹击，如同一把铁钳慢慢的发力，准备把明州城里的刘黑闼给夹死。刘黑闼总兵力大约是3-4万人左右，唐军两路总兵力合计呢，大约能够比刘黑闼多一倍。秦王没来的时候，刘黑闼在河北啊闹腾得挺欢的，现在唐军重兵挤压，刘黑闼压力很大呀。虽然他已经不是当初对阵李神通时的那副惨淡样了，而是堂堂的汉东王、河北一哥。为了缓解压力，刘黑闼留下10000人马交给了范愿，让他坚守明州，而自己呢则亲率主力北上去打罗毅，

和秦王所部唐军主力相比，罗毅的实力相对较弱。刘黑闼计划呀，能够先打掉罗毅，把铁钳的一半先给掰断了，剩下那一半啊，看情况再说。对付李神通的时候，刘黑闼呢是以强击强，以弱对弱，而这回对付秦王，刘黑闼则是以弱当强，以强击弱。刘黑闼是这么想的：范苑所部虽弱，但凭坚据守，秦王虽强，一时半会儿呢不可能拿下明州，而我自己带出来的都是刘汉精锐主力，就利用秦王和范苑相持的这个空档，集中优势兵力，把罗毅啊一口吞下去，或者撵得远远的，就可以腾出手来专门对付秦王了。罗毅虽猛，但也曾是刘黑闼的手下败将，刘黑闼并不怵他。看来呀，这个刘黑闼呢不止彪悍，更是一个人精。刘黑闼算盘打得哗啦啦响，可惜呢半路上杀出一个不是程咬金，他劈手夺下了刘黑闼的算盘，摔在地上摔了个粉粉碎。夺算盘这个人叫做程明镇，这个人原来是窦建德的旧部，唐正洛阳交兵的期间，此人以敏锐的眼光意识到李唐会在乱局当中最终胜出，于是决计投唐。投唐之后对李唐安抚河北也颇有建树，这次秦王来打刘黑闼，他也跟来了。大概是在刘黑闼带兵北上不久，他的行动就被唐军侦察到了。不知是谁做出的决定，当天夜里程明镇即率领一支小分队，带了60面战鼓，渡过明水，来到明州城西2里处的河堤上。干什么来了？攻城啊？不可能，是擂鼓。隆隆的鼓声骤然响起，擂的那叫一个猛，那叫一个急，60面战鼓一齐敲，又是夜里，声音啊传得格外远，格外的震人心魄。刹那间，明州城地动山摇，仿佛天地之间一无所有，只剩下那惊魂荡魄、摧心裂耳的鼓声。鼓声几乎击穿了明州主将范苑的耳膜。听到这鼓声啊，他先是心颤，然后是肉颤，再完了大脑一片的空白。唐军这就要攻城了，唐军一战灭二国，威震天下。听听这鼓声啊，多恐怖啊！唐军怕不止来了有10万人吧？明州守军不过1万人，谁能挡得住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这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范苑沉下心来冷静分析，一定会发现唐军此时的意图啊，不在于攻城，只在于牵制刘黑闼。即使有攻城行动，只要他拼死抵抗啊，也暂时不会失手。可范苑呢，他是个文官，没这心理素质，他被可怕的鼓声敲得方寸大乱，于是在慌乱当中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立即派人请刘黑闼回防明州。黑哥呀，你快回来吧，兄弟这儿快顶不住了。听说范苑那儿10万火急，刘黑闼也懵了，好钢用在刀刃上，哪里火大先救哪儿吧。于是他立即命弟弟刘石善带兵1万继续北上去打罗毅，而自己则亲率主力连夜回援明州。黑哥一走，这刘石善哪是罗毅的对手啊？两军一仗干下来，刘石善被罗毅打掉了8000人，随后罗毅乘胜攻城略地，从刘汉政权手中夺回大片的地盘，顺利。

0: 抵达了明州城下。罗毅从北往南打的同时，李世民也夺回了明州外围的行州。在唐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刘汉地盘上一些人开始琢磨着归顺李唐吧，当个顺民。二月初，明水城有人投降了秦王，秦王立即派王君阔率兵1500进驻明水。明水城啊，是明州东南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城，它四面环水，本是明州外围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听说明水失守，刘黑闼就像一根钉子扎在心口上，脸涨得通红，当即率重兵前来争夺。走到半路上，秦王派秦叔宝啊又搞了一次伏击，把黑哥给打了一趔趄，眼冒金花，但他揉揉眼睛，定了定神儿，还是来到了明水城外。刘黑闼开始急攻明水。由于明水城四面环水，水宽达50多步，他便在明水城的东北角上修筑起了一个甬道。所谓甬道呢，在这里是指两边有墙的一个通道。两边修墙干什么呢？是为了把水给挡住，人能从中间过去。那人从中间过去干什么呢？当然是攻城了。刘黑闼大修甬道，秦王着急了，他亲率唐军连续3次去搞破坏，试图啊把黑哥的甬道给搞成烂尾工程。可是呢，由于明水的阻隔，刘黑闼也急眼了，誓死拼命的保护工地，秦王没有能够得逞，很是无奈。他呀特别担心王君阔那千把来人啊守不住明水城，便召集众将开会讨论对策。这个时候，唐将徐世绩说出了秦王最担忧的那种可能性：如果甬道修到明水城下，王君阔啊一定挡不住刘黑闼的进攻，明水一定会失守。秦王半天没说话，过了很长时间，他突然抬起头来，眼神当中充满了期待。所有人都读得懂这种期待，但是最先站出来的是唐将罗士信。罗士信跟秦王主动请缨，要代替王君阔防守明水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罗士信就是一个专挑重担的人。他喜欢那种两军阵前手提长槊，叱咤沙场，令敌人披风丧胆的快意。他也喜欢独立城头，面对狂风暴雨的袭击。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每个人都想建功立业，证明自己的才华或彪悍，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像秦叔宝，像尉迟恭，像王君阔，像罗士信。这一天，站在明水城头的王君阔远远望到城外面一座高丘上有旗帜在舞动。看了一会儿，王君阔好像明白了，那是秦王向他打出的旗语，意思是让他撤出明水城，唐军中有人要带他守城。秦王做出这种决定是什么意思呢？王君阔并不清楚，但他立即坚决执行。经过拼死力战，王君阔率手下杀出了刘黑闼所部的包围，而罗士信则率200名唐军敢死队趁乱进入明水城内，接管了防务。王君阔带千把来人跑出来，罗士信进城去怎么才带200人呢？史书当中是这么说的，我也不能把200说成2000。罗士信进驻明水，刘黑闼真恼了， 攻城完工之后，他派兵昼夜急攻明水。当时啊，正赶上天降大雪，唐军无法按预先的约定增援罗士信所部。经过八天的血战以后，明水终于被攻陷了，罗士信被俘。刘黑闼早就听说啊，罗士信那是条汉子，很想把他给收编了，但是罗士信严辞拒绝。不给面子吧，那只能杀了你了。一代猛将罗士信就此命陨明水城，时年只有20岁。惜乎哀哉，美景匆匆，猛将不在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

0: 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 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

0: 出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6: 稍微的
7: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5: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8: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的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地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

0: 的动作，所以这番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5: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4: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9: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8: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0: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8: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本周5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 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8: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烈士再走，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京。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中山南路独龙赋玩珠峰下，它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陵寝。这座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皇家陵墓，以其墓主身份显赫、规模宏大、形制独特、环境优美而著称。
4: 这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安息之处，一个从普通农民到上天之子、龙之化身的传奇人物，一生的奋斗与不凡的经历，在皇帝的光环卸去之后，留下这样一座宏伟神秘的陵墓，成为他一生宏大基业的最终归宿，也昭然于世人明代开国皇帝曾经的不凡气魄。生前位高权重，死后以身世壮大，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的合葬之处——明孝陵。中国的皇帝深信人死之后会有另一个归宿，因此极尽能事地将自己的身后之所修建了宏伟壮丽。也许他们相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过着精致的繁华生活，也借此展示着王者之尊的气势和王朝的威严。历代的皇帝都十分重视陵墓的修建，于是历史虽然将代代皇朝淹没于沙尘瓦砾中，却留下了这些气势庞大的皇家陵寝，而明孝陵是其中建筑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明孝陵坐落于南京东郊的紫荆山南麓，纵深达2.6公里，当时环绕陵墓的外郭墙长达2

0: 22.5公里，相当于南京京城城墙长度的2/3。这里曾经是一圈长长的红色围墙，与宫城围墙的颜色相同。红墙里的皇宫是朱元璋生前的居所，也是他叱咤风云、君临天下之处。红墙里的陵寝则是朱元璋死后长眠的宫殿。这一圈红墙圈定了他永世的王者之尊。经历了600年的岁月，特别是清朝初年和太平天国运动的两次战火，明孝陵的建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仅围绕陵墓的红墙被毁坏殆尽，陵墓中的许多建筑也都被夷为平地，或者只剩下一些断垣残壁和殿宇的石柱础。所以要想了解完整的明孝陵是何种面貌，已经非常困难。明孝陵虽然几经修复，但是已无法重现当年的气魄。
1: 玄武湖呢，曾是帝王习武之地，位于南京市东北城墙外，由玄武门和解放门与市区相连。1909年辟为公园，夏秋两季天气晴好时，还可以乘坐游船游玩于湖上，欣赏湖内养鱼，并且呢种植荷花，水面一片碧绿，粉红色的荷花掩映其中，满湖清香，一片迷人的景色。莫愁湖呢，位于南京的秦淮河西，自古有江南第一名湖、金陵第一名胜、金陵48景之首等美誉。莫愁湖古称横塘，因其依石头成，所以又称作石城湖。栖霞山没有中山高峻，但是清幽怡静，风景迷人，名胜古迹遍布珠峰，被誉为金陵第一名秀山。深秋的栖霞山，风林如火，漫山红遍，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素有春牛首、秋栖霞之说。栖霞山驰名江南，不仅呢因为景色迷人，还因为这里有一座栖霞寺，更有南朝石刻千佛岩和隋朝名胜舍利塔。

冬至这天，中国人通常会燃起香烛，追思先人。栖霞寺的僧人也会在清晨的祖堂中纪念他们的先辈，一位法号寂然的僧人。栖霞山山顶，94岁的纪耀发老人同样点燃烧纸，但他是在为一位僧人升起蓝烟，这位僧人仍是寂然。寺庙前的广场上，附近的百姓叠起纸钱，心中所指还是那位法号寂然的僧人。因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栖霞寺僧人曾经营救23000名难民，寂然便是其中一位。阳光洒进山门，寂然急促地跑进大殿，一个让所有南京百姓欣喜的事件正在发生。在几分钟前，寂然刚刚送走一支夜里借宿的中国军队，他们已赶往东边抵抗日军，那里将集结15万中国军队，他们守住防线就意味着保全南京，新建的寺院也能安然无恙。1500年前的中国南朝，这座佛寺就已坐落于此，历经无数战火硝烟，栖霞寺几经损毁又几度重建。最近的崩毁是由于太平军与清兵的一次战事，

0: 而最近的一次重修则是在1920年。17年化缘，17年修建，在监院寂然和师父手中，栖霞寺终于再现人间。
1: 我来南京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南京一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很多的回忆，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叫做《南京，南京》。

来过南京了，思念的南京啊，还记得鼓楼新街口充满了南京话，望不到土地，从山东路的路口，不会忘记想说爱你，还羞涩不出口。

0: 献给这座美丽的城市。
1: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2: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0: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帛，帛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2: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10几段到20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0: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5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

0: 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记忆来编织。云锦制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1: 坐在上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2: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那些所以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串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0: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纬的植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纬的植物。通茎断纬，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庄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1: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十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十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0: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庄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1: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你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有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捻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
0: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销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天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电池测试产线上，一块方形钠离子电池被送入检测设备，屏幕上温度、容量保持、倍率等数据持续跳动。在低温测试场，搭载钠电池的样车完成冬季标定，等待从测试场驶向量产市场。在产业链企业展厅里，启动电池、储能系统、重卡、动力电池等产品被集中摆放，钠电池正从实验室走向更具体的应用场景。当重庆禅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宁特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量产乘用车将于2026年年中正式上市，引发了行业内外高度关注。这事件不仅是钠电池技术成熟的里程碑，更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产业信号，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从单一的能量密度均配竞赛转型以场景适配为核心的多线路共生时代。钠电池的出现并非要在续航参数上与锂电池一较高下，而是精准切入了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即那些锂电池用不好或用不起的地方。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北方市场对纯电池的顾虑并不抽象，冬季续航缩水，充电效率下降，低温启动不稳定，都会直接影响用户购车和用车体验。相较于锂电池，钠电池凭借其材料特性，在零下40度环境下仍能保持 90% 以上的容量保持率，甚至在零下50度仍可正常放电。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理想数据，而是禅汽车在内蒙古雅克什极寒测试场地完成的真实整车验证成绩。禅汽车首款钠电量产乘用车搭载宁特时代钠锌电池，电芯最高能量密度达到每公斤175度，基于第三代 CTP 系统组成技术。

船电续航可达4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在交流中表示，随着钠电产业链的发展，未来钠电池续航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增混场景也具备更大覆盖空间，这将打破此前钠电池只能与低速代步车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和禅汽车并没有将这款搭载钠离子电池乘用车的卖点放在高续航上，反而是反复强调低温可靠性与日常使用友好两大核心优势，彰显出清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钠电池不必去对标锂电池的续航长板，而是聚焦自身所具有的低温安全经济性优势，精准补齐锂电池的场景短板。这一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极具想象空间，钠电池在严寒环境下的稳定性和经济性有望破解中国北方、俄罗斯、北欧等极寒地区电动化推广难题，激活此前被视为电动化禁区的广阔市场，为中国新能源车企开辟全新的增量赛道，实现从技术迭代到市场扩容的双重突破。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Ever， 并宣布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为 Ever 品牌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Ever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Ever 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跃见前方。同时 Ever 也带有爱我的天然与联想，成才的品牌希望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个用户的真实需求。 Ever 面向 AI 汽车而来，希望以 AI 技术为驱动，打造有鲜活生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让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成为理解用户、陪伴用户、服务用户的 AI 伙伴。 Ever 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点，以具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象，标志中央的圆环代表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态象征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下自由拥抱世界，其三层含义层层递进。 AI 大模型大脑，具身智能全生态生命体。 Ever 总裁产品经理李博表示，过去坐车更多依靠调研、场景推演和人的判断做产品定义，而在 AI 时代，需求可以被主动批量的挖掘。 Ever 希望让 AI 参与数据分析、趋势洞察和需求推理，帮助产品团队发现更多真正值得做的方向。李博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解释，过去是人在前面挖矿，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人在后面淘金。这正是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直观体现。车不只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载体。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表示，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不只是把 AI 放到车上，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如果一台车从第一天起就被照 AI 来定义，它的交互方式、智能上限和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AI 的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汽车将不再是一次定义、长期不变的产品，而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

0: 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十集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产品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谈到中国汽车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十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产业将宏大的愿景拆解为可验证可落地的台阶，在技术深水区重建秩序。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也试图围绕这些台阶展开一次面向行业现实的系统性探讨。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兴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等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升，中国汽车产业也已经进入体系能力竞争阶段。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是从卖产品转向强产品，从卷技术转向品安全。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参数，而是多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赛里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也累计避免潜在的碰撞超过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的全流程溯源，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产品向上、全球向上的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于2030实验室，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智能服务连接者，谁就能掌握第商业闭环的能力。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与维度的升级，未来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断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研发和采购负责人庄奎德则认为，智能汽车时代正在重塑主机厂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随着软件定义汽车，中央计算架构以及 AI 能力持续深入，产业链协同方式也发生变化，未来行业竞争将更加考验系统集成与长期工程能力。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 邂逅万万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

0: 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宜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了。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里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